0: B 汉
1: 啊
0: ，C 唐
1: 啊
0: ，D 明。
1: 汉呢？
0: 你确定是汉吗？
1: 确定。
0: 秦代万一就有了呢？
1: 那汉代，出土的嘛，对不对？
0: 那怎么了？那有什么呢？我不管。
1: 你问的是最早吗？
0: 我问的是哪个朝代的皇帝专。

0: 的好礼，而且我们也是专门申请了一个延长的时间嘛。
1: 嗯，
0: 反正别的不管啊，反正咱北京的听众，咱们8:30之前啊，大家不打电话啊，可以赶紧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2: 对，因为其实说到好视力，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确实是好品牌，而且这个。怎么讲，它这个眼贴真的是好用，
0: 是好用，
2: 效果确实不错，
0: 确实，
2: 对不对？而且人好视力确实也是有实力啊，好视力有实力，
0: 哎，
2: 它不仅是眼贴类这个品类的这个开创者啊，就连眼贴的那个标准都是他们参与制定的，这个标准不是随便说的啊。这个好视力是2017年2月好视力跟中国中药协会制定并颁布的。
0: 对，而且除了这个呢，人家好视力更是连续20年助力国际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来给你问一个你可能不一定能答上来的问题
1: 啊。你又要给我问问题？
0: 对，就是我现在放的这首歌
1: 叫啥，
0: 谁唱的？
1: 不知道。
0: 哇，这么干净利落脆。
1: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0: 就给大家介绍，就

0: 这次好像在火车上的那个舒适度也是挺高的，
1: 对，因为刚才你说的软肋软卧对吧、哦？你坐正班车的软卧也有点小尴尬，因为旁边你人都不认识嘛，
0: 啊、对
1: 吧？
0: 对，
1: 一会儿上了一个，一会儿下去一个。咱们这个是专列，你假如说是一家人，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你就包一个包厢，
0: 哦、
1: 这个包厢永远是你的。

0: 那一定是扫码进群，然后让大家，让我们的专业人员给大家来去讲一讲，包括有些那边的一些怎么玩啊什么的，人家都会跟您说啊。所以根据大家的一些需求，您可以也可以直接电话啊，就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就是400-997-5115。
1: 是，问一问田总，比如说我们这趟旅行这个餐食这一块是怎么安排的？
2: 餐食我们首先，所有您的团费里就包括所有的陆地的团餐，是肯定的。标准呢就是10人一桌，10菜1汤起步，因为新疆那边的美食很多嘛。到了当地，如果

0: 色啊。
1: 对，这其实我们之前在跟大家也是聊到比如说跟旅行相关的时候啊，就会提到比如说很多人都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是西藏，对吧？
2: 嗯，
1: 西藏。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其实对于比如说上了年纪的朋友，西藏那个高海拔可能真的不太适应。
0: 嗯，
1: 但是其实到新疆也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些地区，比如说我们从那个就是白沙山，然后继续往下走，应该是到往独库那边去。
0: 嗯，
1: 它路上是没有信号的。
0: 嗯，
1: 所以比如说你年轻人其实倒还好，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望而却步了。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你跟专业的这个团队在一起，即便它没有信号，
2: 嗯，
1: 它各方面都是能够保障上的。
0: 没错，
2: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因为咱们是一个专列嘛，500人，每30多个人之后，咱们会分成一个小团儿、
1: 哎，
0: 每一个小团呢，给大家安排一个全职的导游。
2: 嗯，
0: 这个导游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18天，您下车之前，就是永远的陪伴着您。
1: 嗯，
0: 就是这就刚才您说的，有没有信号，有没有手机都无所谓了，其实啊，有人陪伴，有人管，有人盯着。

0: 乌节人
1: 太远了。
2: 对，因为确实中间还得自驾。
1: 对，
2: 然后就其实对于就年轻人来说，这个事儿还好。
3: 年轻人我觉得都很累，
1: 年轻人也够呛，就他每一个点位之间，你开车都得七八个小时，
2: 对，
1: 这个不可思议啊。
3: 但如果你说我睡一宿七八个小时，那还是很舒服的，
1: 对啊对啊、
3: 是不是？
1: 这叫躺油嘛，所以叫躺油新疆嘛。
3: 对、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一下火车，然后大家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来进行进群。然后刚才有朋友说我进不去啊，您别着急，您直接扫码啊进去。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打电话啊，400-997-5115，400-997-5115啊，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直接去扫那个二维码，然后来进群啊，才能这个进去。然后这样让大家可以找一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吧？然后跟他具体的咨询一下您具体的一些情况哈。
2: 对对对对对。

0: 儿啊，无论年龄是什么年龄段，你要想在短时间内把新疆都转遍，其实这个难度非常大。像咱们这次18天带您转30多个景点，你要是自己用其他什么自驾也好，飞机也好，你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1: 是是是，
0: 你至少得去3趟，2月时间你能转下来就不错了。
2: 对，
0: 那咱都不说多少钱，你累不累，这时间你就盯不下来。所以新疆坐着专列去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而且6月份啊，确实是季节也合适，景色也漂亮，不闷也不热，关键还没到暑期那个最旺季，人还少。
2: 对
0: 啊，就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段，
2: 而且这个点去瓜果什么的也都可以直接吃了。

0: 真的甜，
1: 是甜，
2: 对，
0: 又甜，
2: 日照时间长，嗯，
0: 又甜，
1: 就吃不了俩你就齁那儿了，我跟你说，
0: 真的是，啊，
2: 所以建议大家吃那个新疆水果的时候就不要太贪多啊，
1: 嗯，
2: 一点点，这个尝一尝，那个尝着，要不你后边你就没肚子吃别的了。
1: 对对，还真是，嗯。
0: 我就反正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就特别流行给那种小朋友准备那种小的那种新疆帽，
1: 嗯
0: 啊，戴着，就是那会儿其实就对。

0: 我当时去的时候赶上还挺热，我那天当时那个导游就跟我说，那个你们一定要穿一双稍微那个啥点的破点的鞋啊，
1: 破点的鞋为什么？
0: 因为那个它太烫的话，
1: 开胶了，
0: 对，它会把那个。

0: 会有专人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
1: 是的，刚才有朋友可能比如说考虑到、嗯、比如说中老年的朋友想要进群、
0: 嗯、
1: 看到二维码，两种方式啊、
0: 嗯、
1: 一种是你拿大拇指直接摁着这个二维码这个图片，
0: 嗯，
1: 它就能给你弹出来一个，哎，是否要扫码或者说是否要进群。另外一个，你把那个二维码截屏，
0: 嗯，
1: 放到这个相册里，
0: 嗯，
1: 然后再用微信去
0: 扫也行。
1: 对、嗯、看哪个您用起来方便吧。
0: 嗯、
1: 啊、
0: 是的。
1: 好吧，北京时间8:55，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第四时段，我们请田总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我们每一站都有怎么样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
2: 好的。
0: 嗯。

0: 衣或者是 T 恤就可以了，你早晚凉、这中午的时候也 OK， 都挺好。 没有问题。
1: 然后我们这边有朋友问说，这个爱豆说，请问孕妇去能合适吗？
0: 反正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都欢迎，因为我们有全程的保障。就不像说那种小团你得自己到那儿去，这段这中间这旮旯是没人管的，它是有风险的。我们既然承诺说这个上到99下到刚会走我们都能对吧都能这个服务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有这个信心和这个保障的方案 的
1: 对对。而且我其实觉得孕妇坐火车更舒服一点，对吧？你可以躺着吗晚上？
0: 对，
1: 不用坐很久。
0: 关键是

0: 线，
1: 嗯，
0: 它是立体的，就是你的视线往前走，然后那个草原就感觉立起来了一样，
2: 嗯，
0: 就顺着山就爬上去了，哦，整个山都是草原，它是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伊犁的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是那种，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们平时这以前的去年的专列，或者是前一段时间的专列，带着大家去新疆旅游。因为都很开心嘛，精神都很饱满，然后在这一路上，在车上大家有说有笑啊，很开心，
1: 嗯，
0: 然后到了景点之后一下就没有声音了，
3: 不说话
0: 了，不说话了，因为什么，就顾不得上说话了，就看窗外的景色都哦啊，就全是这个了，就没有说话的了，就是那种景色。到了那之后你就发现，就人的渺小啊，就是荡涤心灵的感觉，在咱们大城市里你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说天下竟有如此美景，真的是这样的，
2: 嗯，
0: 语言都无法形容，只能是亲眼去看，真的是这样。嗯，这是伊犁，
1: 嗯，
0: 然后北疆的喀纳斯也是新疆的名片，然后咱们到了这个南疆地区呢，喀什古城那种真正维族的那种土黄色的那种房子，那种像马赛克一样的城市，
3: 高台民居，
0: 对，
2: 嗯，
0: 在别的地方你是没有的，就它这个没有可平替的那种感觉，这个没这个概念啊，只能是去当地看，包括白沙山、白沙湖，还有像

0: 事儿，
1: 在家就气人。
0: 我这儿天天蓬勃。
2: 你照你这么说，那要以人多为胜的话，那你们是人多。但是你要说以成就为高的话，那我们
1: 得说我们家，得说我们家，
2: 我们家这大的学法律，
1: 学法律管什么用？
0: 学
1: 干什么？

0: 至于不至于，我煮点面吃吧。还有呢，剩了牛肉切点，哎，这顿饭。哎，谁啊？
1: 爷爷。
0: 哎，
1: 爷爷。
0: 我听见了，你不要老喊，谁的你？

0: 就拿腿那么愣跑的。孩子没事咱不追，咱心态好啊，跑让他跑了吧。
1: 我心态好不了，我钱让他带走了。
0: 钱人身外之物，爷爷这不缺钱，知道吧？
1: 那可是
0: 你不给爷爷钱，爷爷高兴。
1: 现在不是您缺不缺的问题
0: 啊，
1: 是我缺钱。
0: 缺钱
1: 现在不让我走，扣着我呢。
0: 谁扣着你？谁敢扣着你？
1: 我一出门就有几个大汉跟着我。
0: 哇，怎么保镖啊？
1: 我说买点点心吧。

0: 哎，
1: 我管他血脂呢。嗯，哎，那个大肠，我管他尿酸呢。行行，那个炒饭多搁鸡蛋。好，
2: 你若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你要嫁给我。
3: 老爷子
1: 啊，
3: 花钱点首歌吗？
1: 点歌好点，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3: 哦，好嘞。
2: 我真的在想活个五
1: 百年。你不会唱的都换了人换人。这歌我虽然我刚才说我不会唱，但是我听得明白，就没这么句词儿。
3: 您钱眼花了，要不换首歌。

0: 我怎么没有死的感觉呢？哎，我不是要死了吗？93多一天应该也衰败下来了。
1: 不行，我得上医院看看。
0: 上医院挂号。
1: 坦克
2: 哟，您来了。
1: 怎么这么客气？我来了。
2: 您来了。
1: 我知道我来了。
2: 啊，你有更不舒服的感觉吗？
0: 就是因为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最起码这会儿应该落了炕了。
2: 我瞅您胖了，
1: 肿了，
3: 不是
1: 快死了是吧？
3: 不是，
1: 但是
3: 您毛也没枪啊。
0: 我牲口是怎么着？我倒是最近吃的好了。
2: 你实际护士别瞎说啊！
0: 什么鱼肉啊，尽情的补那蛋白，我那鸡蛋玩命吃。哎，对，我最近也没咳嗽。
2: 这照个片去吧。哎，老先生
0: 啊，
2: 我看您这个片子之后，是您的吧？
0: 是，可不我照的吗？
2: 您的病情不但没有恶化，
0: 怎么样？
2: 反而还放慢了恶化的速度。
0: 什么？放慢了？
2: 您这最近这三个月都干嘛了？
3: 您看这病灶，上回来时候3公分，现在1公分了。
0: 我最近就是。

0: 最后
1: 我早就跟您说要生如瞎话嘛，
0: 是我最近是瞎话，是瞎话，房我也卖了，卖这点钱我造也差不多了，我就说92天死，我算计着花的。

0: 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所以说一大瓶在咱们这儿卖的好，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到用处，而且上脸以后感受非常非常不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亚历克斯的这个一大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大包装啊，细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色号有3种啊，1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

0: 上是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上面跑的这个新式的列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慢慢的呢知道了相应的信息，而且呢修筑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国防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是运兵从我们北京城啊京师啊，如果你要说远一点的话，运到咱们的边疆各地去，通过火车啊运输是非常便捷的，为我们省了非常多的时间，特别好。所以呢最早啊提出要在咱们中国境内去修火车的话，就是修整个轨道，也是有相当多的这些忧患意识，同时呢也相对比较开明的这些洋务派的官员。有一个人叫做刘坤一，两江的总督叫刘坤一，在1895年的时候，刘坤一就提出来要修通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呢是叫金

0: 起码这个地方它不能够地势低洼。它如果地势过于低洼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地方它的铁路呢，可能一场大雨下来就会被泡掉，
1: 下沉了。
0: 没错，所以呢，它地势呢，起码我们修建站台的地方相对要稍微高一些，两侧低洼也没关系，整个这片区域呢看起来比较开阔。如果山啥的话，你会挡住，开山我们又没有经费，所以呢这样。再有呢，这附近我们需要水。需要足够的水资源，火车也好，站里面的人员也好，等等其他方面也好，我们都需要有能够接于水源地的地方。所以呢，就选择一个又得有一些泉水，又得有河道，同时又地势不能绝对低洼，而且这个地方老百姓还不能太多。
1: 要不你拆迁呢？
0: 就是啊，人家真是拿着各种农具，好家拼命来了，这算怎么
1: 着？你占了我的田地啊！
0: 就是啊，这不合适。所以呢，这个时候选择呢，就是老百姓相对呢可能会少一些，但是呢，这个地方肯定会被开辟出来，以前就是农田啊或者其他方面了，有水源。又是北京偏南地方，可能咱们说了又偏向于西南部地方，这个地方呢种菜和种花的民众相对多一些，当时选择了马家铺。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马家铺为什么叫马家铺？
0: 咱们一般啊，这个铺这个字儿还有堡的音呢，
1: 对的，
0: 对吧？咱们一般说堡的话，可能它更偏重于军事堡垒啊。如果要是铺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邮驿传递功能，
1: 十里铺。
0: 对了，十里铺。你看北京城咱们很多名词都是用铺这个字儿，用铺这个字儿，它恰恰说明不一定它是军事堡垒。这个地儿可能就是邮驿传递功能当中的一站，
1: 就是打个尖儿在这歇一站。
0: 对的，那么这么一个位置呢，就相对就比较好一些了，把这个地方啊，整个咱们说铁路也给它修。

0: 错，这火车站实际上就是1897年的时候英国这个工程师给建造的嘛。建造完了以后呢，这火车站当时留了是2年多，不到3年的时间。到了1900年庚子国变的时候啊，当时义和团呢把这个火车站给它搞毁了。
1: 对，我刚才说错了，其实那时间。

0: 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1: 明白了，
2: 多少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4: 宝贝地方的北侧就是马家铺嘛，马家铺这个地方建火车站，火车站又特别的洋气，所以呢被当地居民称之为叫做洋楼台。
5: 哦，洋楼台，
4: 洋楼啊，上面高高的一层殿上的地基，然后上面再建楼，
5: 和咱中国传统的古建呢就完全是两个风格呀。
4: 没错啊，当时那个上下火车特别方便
5: 啊，
4: 从火车上只要火车停了，您跳下来以后您爱去哪儿去哪儿。你要是上车，早年间实际上售票什么的也没有那么
5: 严格，
4: 对，也没有那么硬的规矩，非得说这个在售票处售完票之后去检票。早年间可能还没有那么严格的规矩，但车上会检票。
5: 哦，
4: 啊，
5: 就你上了车会检票，
4: 没错，
5: 就是进站不像咱候车室，你得先打票然后再上车，先刷卡刷身份证，没有这个，
4: 哎，完全没有。当时您只要是从那个火车上蹦下来，您就算是就可以在北京城溜达了。
5: 啊，
4: 连咱们说正经的站台实际上都算不上，
5: 你挤上车也行。
4: 哎，对了，你知道就这种反应，去年的时候我去那

0: 后呢回到了丰台车站，然后后来回到高碑店车站，再有后来回到了杨村车站啊。你看这是咱们说都远一点了、
1: 嗯、
0: 啊，最近一个就是马家铺车站
1: 也给毁了，
0: 也给毁掉了，
1: 烧了是吧？
0: 对了，整个烧掉了。那么这个火车站烧掉以后，实际上呢按说北京城这个时候整个火车交通就算断掉了，但是也没有真的阻挡了外国人侵略的步伐啊，我们是用各种方式要阻挡他侵略，但是他毕竟比我们武器装备和各个方面要先进很多了，所以呢他真就是打进来了。进来以后呢，这个时候把整个北京城分区占领了，这是北京历史上一段屈辱历史啊，这咱们都知道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呢，西方人就是说，你中国皇帝当年不是想着你不能让火车进到你的城区之内，无论内城好外城也好都不能进来，因为这样破坏你的风水，什么破坏你龙脉了吗？那我现在就进来，
1: 我就进来给你看看。
0: 对了、
1: 哦、
0: 所以当时的这个西方人就把这个铁路啊通过咱们的外城城墙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的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沿着金中都外城郭的东园往南走，会路过北京历史上最早的火车站，这就是马家铺火车站啊。虽然这个最早的火车站没有了，但是地名还是留下了，而且这附近有我们现在非常发达的现代的北京南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马家铺火车站的选址，为什么选在了这儿啊？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当时这是一个所谓始发终至站，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这来都来北京嘛。那么咱们这个火车站，比如说从这儿坐车可以去哪儿，或者从哪儿坐车可以来这儿啊？
1: 实际上这个呢是跟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铁路史有关系。各位朋友知道啊，咱们最早的一段铁路叫做唐胥铁路，是在1881年的时候洋务派李鸿章他们这个主持去修的。因为他要把大量的煤呀能运出来，所以呢唐山到胥各庄这一段，实际上当年想把铁路修到天津，因为天津是我们重要的北方的经济中心啊，也是北京城的门户。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修到天津，所以呢就是到胥各庄啊。
0: 胥各庄在哪儿？
1: 哎，这就是我们河北大地的一部分了啊，在唐山区域之内。

0: 北侧铺，尤其是东北铺的话，我们一直都到咱们的东北境内了。
1: 啊，
0: 后面我们说再修铁路的话，我们是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这个部分啊，一路往南修，一直修到了今天湖北武汉的汉口。
1: 哦，京汉铁路。
0: 京汉铁路，然后呢，从咱们说的这个南侧再继续修到广州，这就是汉越线。后来打通了以后，就是咱们整个的京广线，对吧？
1: 嗯，
0: 北边的铁路呢，我们知道啊，从天津到东三省，这就是后来的京放铁路。所以呢，如果当时老百姓要是走的话，他起码在河北大地的京津冀一带地区是能够走的，北边南边不行。
1: 哎，我那时候听说，就是比如说花开了啊，这个中山公园的这牡丹花开了，哎，天津的这个当时。

0: 我们因为有些资料能够反映出来，像咱们的北京旅行指南呐、还有其他资料能反映出来，即便是从天津到北京，它的车票呢一张也很贵了、那么一张车票呢，这里面可能呢再夹杂着一些小的福利或者惊喜，
1: 还有福利和惊喜。买一张火车票啊，
0: 买一张车票、可能它会里面会搭一些小的吃的东西、茶点之类的。因为咱们当时的这个饭菜也是很精致的。那个时候从天津来北京的很多的这些达官显贵吃的是正宗的西餐，在火车上。
1: 哎呀，这火车也长，现在不到半个小时吃什么西餐？
0: 对呀、
1: 到了餐车刚坐也到了。
0: 就是啊，所以你知道，就是早期的这些交通工具，如果它非常昂贵的时候，实际上它里面啊夹杂着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对，你看那个欧洲列车哈，它那么长时间，那么贵，为什么？就是其实是一个社交圈。
0: 对，
1: 我在上面好多天啊、大家没事儿，你说这么长时间，早上吃饭啊，中午打卡，是互相认识。
0: 就是，我还记得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中。

0: 还高度的。
1: 再给我来两杯。啊，就那时候的生活和现在不一样哈、啊。
0: 对。
1: 但是那时候的老百姓也可以享受到这种公共交通，当然是比较昂贵的。
0: 对的，就是我们说只是一部分人来使用、嗯、但是它开创了一个局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距离开始缩短了、
1: 嗯、
0: 啊，缩得非常短，那么来到北京城。那这个铁路呢，我们知道就是1900年的时候啊，因为义和团运动把它拆毁了，拆毁之后呢，这个时候西方人呢就打进北京城啊，他不管破坏不破坏你风水，可能他就有意为之了。
1: 对，那时候慈禧和那个光绪已经走了，
0: 对呀、啊，
1: 这整个一个大城就没有那个
0: 没错
1: 主心骨了、嗯、您的皇上都走了，
0: 就是，所以我说那段是北京历史上最屈辱和黑暗的历史，
1: 嗯，
0: 20世纪第一年。

但是老年间呢，帝王走的只有他的西门，剩下三面都没有门。这个西门呢，实际上也是两个门，一个门呢是齐古门，一个门呢是元丘门。

0: 人家铺下车的，
1: 他没办法，他只能因为终点在这儿。
0: 对，他这个时候啊，慈禧太后他也绝对不会考虑跑到这个八国联军当时修筑的这个点位去下车，而且清政府呢，当时要收回这段铁路，就是你给我破坏的是在清政府没有允许的情形之下，强盗式的给我这儿建铁路、建铁轨、建车站的这些东西，清政府是不承认的，所以呢。

0: 姬陵是后来这个埋葬光绪的陵，之前就是雍正皇帝，还有雍正皇帝之后的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啊，这几个皇帝呢，四个皇帝埋在清西陵。那么清西陵呢，当时也修出了相应直达清西陵的铁道线
1: 啊、
0: 哦，因为这也是为了祭陵需要。
1: 那个时候他不怕破坏龙脉了？
0: 那个时候已经想得太开了。你知道为啥想那么开吗？
1: 啊，为啥？
0: 那个时候连北京城的城域之内，临近我们正阳门的两端都开始建火车站了。
1: 哦哦哦啊，就是内城的这个墙根底下都火车站了。
0: 对呀、
1: 啊，就已经慢慢接受了、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历史真的有意思。
1: 嗯，
0: 真是昨天的人和今天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他的想法真的是截然不同。
1: 那个时候就是绝对不允许。
0: 对了，就是有一个是绝对，绝对之后呢，发生了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变，它不是说突然发生的转变，每个人的转变。

0: 打我们的前门东西站建成之后，马家铺火车站渐渐就不再使用了，
1: 就1906年之后。
0: 对了、
1: 哦、
0: 啊，它就不再使用了。可能它那房舍留下来以后吧，干别的用处了，但是呢，它不再作为我们的火车的一个始发终止站了。
1: 哦，
0: 啊，后来连这个
1: 荒弃了。
0: 对了，荒弃了。一直时间往后推，推到了195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个小改变。什么呢？因为西站那个时候也渐渐也废弃了，东站呢57年之后决定呢不再使用东站，而是在东站的东侧，我们今天的北京站的大致位置啊，当时啊属于是咱们的汇文中学还有其他的一片区域、
1: 嗯、
0: 那片区域呢要造一个新的火车站，就是北京站、嗯、如果要造这个新北京站的话呢，肯定是要把原有北京站的功能全部替代
1: 啊，就转移了、
0: 啊、对了，你要替代的过程当中，中间就得有一个过渡站。
1: 对，你不能说这时候咱就北京没站了。
0: 没错，当年有一过渡站，这过渡站呢当时选择的就是我们的马家铺火车站附近的位置。离它多远呢？离老的马家铺火车站呢大概其是往西1公里左右建了一座站、
1: 哦、
0: 这个站呢就是永定门火车站。
1: 永定门火车站存续了多长时间呀、
0: 哎、当时设计它呀就是为了一个过渡，过渡呢那肯定使用起来它肯定各个方面相对就临时一些，所以当时想着10年为限，
1: 就用10年
0: 设计使用的寿命就是10年过渡嘛。
1: 那就是在永定门的西边一点是吗？
0: 哎，咱们现在留下来了，
1: 留下来了，
0: 留下它一部分的房舍还都有呢。
1: 具体位置是？
0: 具体位置是在咱们现在北京南站的偏东北一点的位置。
1: 开车路过过没注意。
0: 哎，这个地儿啊沿着二环路边上您走的话，它有一站叫做陶然亭公园南门，南门的对面啊就是二环路的南侧嘛、
1: 嗯、
0: 它有一条道路，实际上当年也走车的啊，公交车什么的走的那儿是算终点了，那么这么一个区域、
1: 哦、
0: 啊，现在还留下一小部分房舍呢。
1: 那原来是永定门火车站的房舍、
0: 哎、这是永定门火车站的房舍，它当时设计使用就10年，可是谁能想到它使用这么久呢？
1: 它使用多久、啊、
0: 它从啊1957年说是给它设计，58年的时候开始使用，一路用下来一直用到2000几年。我的一个大致的记录呢，它的使用的最终的一个年头应该是2003年02年的时候，哎，这火车站最终它停止在使用了。
1: 哦，就是从57年到
0: 58年开始，
1: 从58年到2002年，
0: 对，
1: 那就40多年呢，
0: 40多年的一个老站。
1: 嗯，
0: 我的天哪，这么一老站，那就等于是超龄服役了
1: 30多年。嗯，
0: 哎呦，不得了！刚开始服役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老的马家铺火车站相对的设施就拆没了，使用这个站。

0: 刚开始用的时候大家伙都在
1: 紧张，
0: 太紧张了。最紧张的时候，像我们很多的春运时节啊，那个列车员打完开水，他想送到另外一节车厢的这头，送到另外一头，他过不去，可能他就让这些站着的这些
1: 乘客传过去，
0: 哎，你帮我递过去吧，
1: 还是开水，我的天哪，
0: 完了以后就这么过去，因为你实在过不去了。我当时小的时候也做过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到现在记忆犹新。我爸我妈妈是知青，每次就是回北京，哎，回来的时候火车当时是不对号的，除了你首发站、始发终站那个始发站它是对号入座以外，所有其他的这个座位都不对号
1: 啊。你先站着就算你的。
0: 对了，当时我妈妈跟我爸爸他的居住地点那就是路上沿途的一站，
1: 哦，京亭站。
0: 对了，这个时候就干一件事情，看我反正那时候也不大，窗子是能打开的，
1: 哎，给孩子先续进去。
0: 对了，啪嚓一打开，把我直接就甩里面了，甩里面就是塞进他那小桌板，挺结实的。
1: 把孩子先递上来
0: 啊！完了以后，我妈跟着指着，你千万记着，你不要一直在桌板上趴着，你一定要趴到旁边那座位那儿去。
1: 你给妈占着座儿。
0: 完了以后，我那傻不愣登的，我站起来，我那还来回巡视呢，一群人就像人海一样，浪潮一样涌过来。
1: 你赶紧躺在椅子上。
0: 我想躺在椅子上都来不及了，你知道。好在我那还站着一座，完了以后我妈就跟那小声的批评我，我让你坐在那儿，你起码你给我趴一准地儿啊！你说咱俩一个人将富裕，俩人吧，一人占小半个屁股，咱俩谁能坐得了？这个火车呢，后来我们说站呢进行改造了，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亚洲非常先进的这么一座火车站，北京南站。
1: 这忆往昔哈，真的是今非昔比，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对于就是我们生活中交通的这个变化。
0: 对，
1: 通过这期节目，我想我知道了为什么马家堡火车站在这儿，为什么北京南站在这儿啊？今后我们可能讲讲南站的故事。那也特别感谢高深能够做客打开文化之门，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1: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莽。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2: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0: 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肯定都用过。当然，大家出生的地区、受教育程度不同，用过的教科书的版本肯定也不一样。不过，这些教科书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符合现代化的教育理念。说到这个，或许您不知道，这种现代化的教科书其实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到今天也才100年出头。这里边有个原因，前清时期肯定没有所谓的现代化教科书，那会儿就算是搞了各种洋务运动，可国家官方的教科书还是45经，

又比如说，一段写梧桐树的文字是这样写的：梧桐两株，枝高叶大，霜降后叶渐黄，西风吹来，落叶满街。您就说写的美不美吧，这套课本里

多践行，不任人蹂躏，不做奴隶之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近代饱受欺凌的国家来说，在孩子们的课本里为他们树立

先振作的呢？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大获成功，使得这家出版社成为了国内受人尊敬爱戴的企业。可是俗话说得好啊，有人爱就有人恨。

也被日本浪人纵火焚毁，超过46万册珍贵藏书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损失超过了80%的资产。

这一次出马的同样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大咖，包括著名的汉语言学家李锦熙、物理学教育家周昌寿、生物学家，同时也是鲁迅亲弟弟的周建人等等。除此之外，这次编定新的复兴版教材，张元济决定大干一票，他要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之上推出修订后的初小、高小教材，同时还要编写出新的初中和高中教材。

家的作用，钱穆还特意在这本书的开篇扉页中写下了这样的祝语：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何防护设备，没受过任何防毒气训练的军人只能坐以待毙。如此惨烈的事件传回德国国内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毒气的发明者哈勃成为了德国的英雄，人们赞美他用智慧和科学摧毁了敌人，他的毒气部队也成了媒体争相称颂的英雄。德军启动化学战后，英法等国为了报复也开始研制化学武器，哈勃则在德国继续领导规模越来越大的研究所，继续发展生化武器。这一次他发明了什么呢？眼瞧着德国用毒气迫害士兵，法国人也坐不住了，他们准备以牙还牙。法国科学家按照哈勃的思路发明了毒气比氯气大十倍的光气。光气就是一种氯的化合物，吸进去之后就会

为农作物带来难以想象的粮食增产，让世界上的五十近一半人口颁奖词里一个字，一个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但在战争时期他是属于他的国家的。或许这也解释了哈勃会一边改进肥料，

并把毒气用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屠杀犹太人的地方。哈伯的不少亲戚就死在毒气室里。当他们排队经过铁丝网进入毒气室，在毒气中做最后挣扎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心中是否会想起他们曾经的骄傲哈伯。不过哈伯本人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研制化学武器的行为做出过任何反省。得到诺贝尔奖后，他继续秘密参与德国化学武器的研发工作，直到纳粹德国开始迫害他，他才失望地离开德国，投奔了德国的死敌英国。英国政府怜惜他是个人才，给了他一片容身之所，然而他也没有受到同行们的尊敬。有位致力于营救犹太科学家的物理学家公开表示拒绝与哈伯握手，理由是

与同为科学家、同为犹太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打转，必须为他的科学研究。有一段时间，克拉拉很希望哈勃的事业取得成功，理由是一旦哈勃挣了大钱，他们就可以把家务事交给仆人，他也可以重新回到科学工作中去了。这个希望后来也破灭了，不是因为哈勃没挣到大钱，而是因为他变态的控制欲。哈勃曾经好几次向克拉拉求婚，这表示他认识到了克拉拉的优秀，但他显然并不真正了解克拉拉优秀到什么程度，也忘了在1900年的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一名女博士，必须要付出多大的决心与努力。他忘了，当他志得意满给德军研制化学武器时，他的妻子仍然对科学怀有一种炽烈的、纯正的感情，幻想着能回到科研岗位。他热爱科学研究，深信科学研究的真谛是引领人类向善、向好。结婚八年后，深陷抑郁的克拉拉给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写信，信里说：

0: 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佳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
1: 下饭神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价格还很实惠。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每罐是四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另外还有什么八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四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一瓶，整个组合三百。

0: 奇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

却再不肯起来。有一阵子，王启尧的安慰话也说完了，只得停下来，两人都静默着，暮色

别的。老克拉有些心酸，看那王七瑶，再是显年轻，也遮不住浮肿的脸睑、细密的皱纹。他想，时间怎么这般无情？怜惜之情油然升起。他抬起手，摸摸王七瑶的头发，像个年长的朋友似的。王七瑶又笑了，轻轻弹开他的手，

什么样的事情？王七瑶不回答，他便追问，问紧了，王七瑶才说，和时间有关系的事情。这一句话说得很滑头，两人就都笑了，手还握在老克拉的手里。这情形有些滑稽，还有些无聊，滑稽与无聊下面还是有一点严肃的东西，是不堪推敲的，推敲起来会是惨痛的。有谁见过这样的调情？背后的一点东西便有些肉麻了。他们手拉着手，又是停着了。好在两人都是有耐心，再说又是个没目的，急又能急什么？因此便渐

就来世吧。老克拉问，修来世做什么？王琦瑶反问，难道没听说这一句话？修百年才能同舟，修千年方可共枕。说到共枕两个字，双方的心都一动，静了下来。王琦瑶渐渐红了脸，觉着说话不妥，有想入非非之嫌。又见老克拉是低头沉默着，就以为是不悦之色。

这两个变成了自己人，他的不相干反证了他们的互相干连。于是默契便产生了，张永红的加入真是解决了他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大苦恼，延缓了停滞的时间。渐渐的，张永红变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人。这一日，老克拉再一次提出请客吃饭，因是包括张永红在内的，王启尧便无法推辞了。下一日，张永红却带了长脚一起来，四个人来到锦江饭店底层的西餐厅吃牛排。长脚虽是临时加盟的，却唱了主角，属他的话多，说着时下的流行语和街头传闻，天外奇谈一般，叫人目瞪口呆的。这些事情老克拉和张永红还不觉新鲜，王启尧

近的，罗曼蒂克。你以为那树荫是遮凉的？不对，那是制造梦境的，将人照在影里，蒙上一层室外的光芒。张永红和长角维持了较长时间。

0: 好有意思。
1: 非遗大师面对面，花丝镶嵌，马尾袖，绝活好看又好买。
0: 白天逛文创步行区，夜晚泛舟亮马河。
1: 百场演出轮番上阵，机甲巡游混搭水上花船，这才是顶配浪漫。
0: 免费逛十天，就在朝阳公园，就等你了。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

0: 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 87.6，北京文艺。

跟这个刘敏就站在一处，这把宝剑上下翻飞，光华缭绕，两旁的人都在这观战。你看咱们说书铁伞怪侠武圣张三丰小月平，净说那高的，实质上随便拉出来一个哪个都不

手刨脚蹬，撅起身吗？哎呀，满飞一看今儿行啊。

一看周围没人，岳亭也挺身站住了。剑辈，好啊，你使用稳军计，暗算。

0: 辱华。
1: 我一个不留神，我非吃亏不可。嗨，今天我也使是我的家巴事儿，跳圈外一拽虎铁扣，腾楞黄绫套摘下来，从里边伸手插个篮，拽出折钢宝伞。这是谁给他的？是古莱西所赠。这把宝伞从来没使用过，今天是头一回，用手指印崩簧，嘎巴铁伞张开了。

心中暗喜呀，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剑精单手唰，从白布囊里的探长套上鹿皮的玩手套，

银盆，二目如电。小月亭先一愣，后来认出来，哎呀，绝命大剑司空亮，原来是张三丰。

0: 胜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1: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2: 书接前文，梁振普跟众位师兄弟讲述自己在

伸出手来在小桃红的脸上摸了一把。那沙大爷没回来，你先伺候伺候赵爷我吧。呸，你得了吧你。你来这儿又找沙大爷商量什么害人的主意呢？你小心你生孩子没屁眼儿。哎，怎么说话呢这是？爷们儿不去想。

路人，生于同治元年。十来岁啊，全家就由原籍迁到马家铺这定居了。这张长珍上过私塾，还有些文采呢，文武双

笼子关着个姑娘。那姑娘身穿一件藕荷色紧身斜扣布衫，下身穿一条水绿裤子，此时是受尽折磨，脸色惨白。

0: 告诉你，这回把你送到八大胡同，让你夜夜过春宵。那姑娘死死拽住木栅栏，我不去。
1: 到这儿还摇了。

乔，她乃是宁夏汤平泉高手于天龙的女儿。汤平泉又叫汤平七世，回族人爱练这种武功，甚至可以说是回民的看家本领。

扎密远是假冒程廷华。回到银川之后，于天龙变卖镖局，赔偿镖银，只身前往京城找大刀王五，跟兄弟说我要找程廷华报仇。可是于天龙一去一个月杳无音讯，

应桥扶进马车当中，叫了一声走吧。车夫一扬马鞭，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匹马拉着车就跑起来了。梁振普在马车后边大步流星的急行，马车来

是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当一个外来务工的年轻人遇到一位独自生活的老京剧艺术家，他们之间会结下多深的情谊呢？今天的这位客人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曾经在景山边上一家特小的影视公司做视频后期。之所以说特小，是因为那家公司的常驻员工就三个人
1: 啊，就三个呀。
0: 对，其中一个还是个厨子。

0: 我才知道老人已经81岁了，
1: 哦，高龄了。
0: 对对，然后当时我就想，既然我都去了，那就帮忙干活吧。这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年轻人，我当时猜可能是伺候老爷子的护工吧，一直低着头忙前忙后的，就是搬椅子搬桌子给大家递茶倒水的，手脚特别麻利，还特别瘦，说话呢也是那种轻声细语的，眼睛是根本不看人。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奇怪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就是他啊，干活的那个动作扭扭捏捏的。我过了一会儿，我反应过来，那其实就是那个京剧里面的做派啊。
1: 哦，
0: 我还发现他那个头发呀，用丝网绷着，脸上还有妆，挺漂亮的。完了，我问那个小慧儿，说你这么早给人家化好妆了？结果这小伙子主动回答说啊，是他自己画的，那爷爷让他每天都要画。跟你说，我当时真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那个样子啊，他一看就是个男旦啊。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啊，对男旦呢，多少有点偏见嘛，是吧？不过后来这种想法就全都改变了。
1: 是不是后来了解了这个行当的艺术美了吧？
0: 你听我慢慢说哈。
1: 嗯，
0: 就是当时啊，设备全部到位之后，都已经是中午了啊。我们本来打算呢回公司吃饭，可是那个老爷子呢坚决要求说我们留下来一块儿吃饭。

0: 是啊，后来小华拿着老爷子给的钱啊，回家去处理丧事。老爷子本来想着说，这孩子可能不会回来了，没想到这孩子回来了，完还背着几十斤家乡特产的水蜜桃，还跟老爷子说了，再也不走了。
1: 哎，那你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在那个小院住了多久了？
0: 当时已经八年了嘛。
1: 八年了？
0: 嗯。
1: 那么长时间？
0: 对，我们这帮人听完这个故事，说实话都挺兴奋的，觉得拍出来一定特别精彩。但是老爷子坚决不让我们把这个小华的故事拍到节目里，只拍他唱戏。我们就劝他说，这年头想红

0: 从纸包里掏出六个信封，给我们一人一个。
1: 哟，给钱啊？
0: 可不嘛，里面几张崭新的百元大钞，你说这钱我们哪能要啊？是不是？
1: 对。
0: 可是老爷子说了，你们啊都费了心，出了力，而且还希望你们多关照关照小华，孩子孤苦伶仃的，太可怜。
1: 哎，那这个钱你们收了吗？
0: 这不能收啊！结果你猜怎么着？第二天我一进公司就发现，整个院子明显的被认真打扫过了，每间房子干净的，说实话跟那售楼处样板间似的。
1: 哟，这事儿肯定是小华干的，
0: 还能有谁呀、啊？

0: 他同事过来，打算和大家一起陪小华去理论理论。
1: 哎，那你们去了以后怎么谈的呀？
0: 开门的是个女的，上来气势汹汹的问干嘛的，我们就说了送小华回家。结果啊，就那女的叉着腰挡在我们面前，还指着小华的鼻子问我们啊，他们谁啊，这户口本。

0: 这孩子啊有骨气啊。
1: 是。
0: 哎，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直挺挺的在我们公司躺了两天，然后悄悄的就走了，还带走了他那期节目的光盘。居委会的人说啊，老爷子火化那天小华也去了，没有告别仪式，小华呢要走了老人的骨灰。这次没人跟他抢了。
0: 哎呀，那这之后你们就再没有见过他？

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见过，白毛女。媳妇说：“嗨嗨嗨嗨嗨，什么白毛女？刚才人家电报了，老舅死了。”

单干户、个体户、百货摊、食品摊、杂品摊全有，外头转悠。一瞧这杂品摊呢，百货摊上摆个小镜子，镜子也不大，这么大的小圆镜子，老远一瞧直放光。

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

0: 进谷的，
1: 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边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席里的，长圆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

来了，这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缸，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怎么意思？我看着生气。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不是，咋不认识字？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老李家这个告示，那么一段，什么告示啊？这是告示啊，这黄。

0: 你说话干嘛你？我那成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1: 咋听？
0: 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36手哑谜，1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0: 趁德龙，我小名叫喜儿。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1: 你会打眼睛啊？
0: 会霸脖子球。
1: 念经呢？
0: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修复。
1: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

发官上西边发台，各用发术上发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西边，就看他嘴里面罩那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那是五心朝天。

0: 罕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转这个山洞来到这发台底下这么一看，好嘛，文武破官他都傻了，不知道怎么弄个事儿。

碰上俩人得适应是得叫号啊，俩人一块儿拿起来了，这山洞的脚就离地了，他夹着钩竿，他还好啊，哎，觉得好玩，还更好玩。这俩人一二三，一二，赶着三就不说了，一二，嗨，就这一下子，半天云，发台三丈三的，这一下子扔上四丈五去，这要掉地就非摔坏了不可呀。人家有这艺术嘛，就掉台上了，掉台上还差一丈多呢，也得把山洞摔坏了，他活该。怎么？山洞不加这钩杆子吗？他往上一甩，他这个屁股一离这凳了，他一闭眼，我玩完了。他说他玩完了，他俩手攥着钩杆子，他往上一扔呢，敢掉下去呢，他是腰朝下，腰朝下这钩杆子这个把呢落到台板上了，落到台板上，他往下一出溜，哎，把这劲儿卸了，一点没摔着。他把腰割了一下子，他这还带着西湖呢。这老道可倒霉。

他一站多，他掉下去了，摔得鼻青脸肿，跪在帘子外边了。往这儿一跪，皇上一看，哎呀，老道，与我国斗法输了赢了，哎呀万岁，贫道实在输了，请愿连连进贡，岁岁来朝。嗯，我问问你，一上法台，你说无量福怎么意思？祝福问安的意思。那么我国法官回答，好家伙什么呀？哎呀，贫道才疏学浅，实在不明白贵国法官的好家伙。啊，你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他说一大堆。

0: 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的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一种鱼类

0: 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1: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2: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氧化还原，勾不住。
0: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0: 跟你要钱，
1: 要钱，
0: 你二位这点退休金，加一点存款，早维系不住了。
1: 要钱我也高兴，我这孙男弟女十几口子，哎，天天围着我转，哎，你们就眼红，哎，花我钱我高兴，
0: 哎，
1: 他们就天天的高兴着呢，天天，
0: 啊、对，他们拿你钱可不，
1: 天天，哎，
0: 我跟你说，
2: 你喝你，
0: 哎，老韩头，老韩头，哎，你要是把那个钱给我，我也高兴。

搞笑欢乐的节目。还别我唱的好听了。哎呀，这都有3月没联系我了，也是孩子确实太忙。跟你说忙成这样，至于不至于？我煮点面吃吧。还有呢，剩了牛肉切点。

0: 白了，就是想吃什么吃点什么，想喝什么喝点什么。
1: 老先生，
0: 明白了，回去。
1: 医保卡、哎、
0: 不要了，我还看第二回啊。生如瞎花，看我得瞎花了。是，我剩这么些钱，我给谁呀？儿子不在跟前儿，我都快死人了，我这一辈子勤俭持家呀、哎，哎，我那该吃。

0: 花鸟鱼虫市场。
1: 啊，这还有十米，
0: 我给钱，你给我拉进去。
1: 干嘛呢？没，这不人家逛花鸟鱼虫市场，
2: 这不让停车，没看着吗？这不让停车。
0: 什么就不让停车？我这岁数了，我是个病人，
2: 也不让停车。
0: 我告诉你说，我要死，
2: 这儿不让停车。
1: 哎，大爷，
0: 我要死，这儿
2: 不让停车。

0: 红三色都有。
1: 好好好，我要缸连缸带里都得带齐了。
2: 氧气呢？
1: 氧气打足了。多少钱？
2: 你这是你们正天之宝啊，这是。

0: 是我们这种手扶。
1: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拖拉机
2: 不是首富，怎么那字你不认识啊？
0: 有点口音，不好意思。不是大爷，是给儿子买吗？
1: 你管我给谁买，我给自己买行不行？
0: 哦，不，
1: 我要的年轻的。
0: 那您就买 S 级的吧。
1: 什么级都行。
0: S 级是咱们这儿的跑车类型。
1: 跑车，我跑得动吗？我出厂吗？
0: 您不愿意要这跑车的，您不是说要最时髦、年轻？
1: 我谁多说这话？我要那最贵的，我要那舒服的。
0: 最贵的呀？那

0: 我当时最近吃的好了，
1: 你实际护着，别瞎说啊！
0: 什么鱼肉啊，尽情的补那蛋白，我那鸡蛋玩命吃。哎，对，我最近也没咳嗽。
1: 这照个片去吧。哎，老先生
0: 啊，
1: 我看您这个片子之后，是您的吧？
0: 是，可不我照的吗？
1: 您的病情不但没有恶化，
0: 怎么样？
1: 反而还放慢了恶化的速度。
0: 什么？放慢了？
1: 您这最近这三个月都干嘛了？
2: 您看这病灶，上回来时候3公分，现在1公分了。
0: 我最近就是仨事儿：吃喝玩，吃的好的，我养锦鲤、养鸟、养花，我天天出去溜达去，我外边逛公园。最后
1: 我早就跟您说要生如夏花嘛。
0: 是我最近是瞎花，是瞎花，房我也卖了，卖这点钱我造也差不多了。我就说92天死，我算计着花的，坟地我也买了。连那个什么殡葬，我把我后事都料理完了。
1: 可是呢，我现在必须得告诉您个好消息。

产，啊，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啊，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儿，它是您

顺墙肚子转过来，把牙一咬，把心一横，今儿个就今儿个，我找你找不着，错非你出来我也见不着你。来到辕门这儿，用手一指樊梨花。

0: 我是丁山呐。
1: 您带头樊梨花。你们听见？

过来，不容分说，正反四个大嘴巴子这么一撤，啪啪啪啪，打得薛丁山眼冒金星啊！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呀，我是你的夫，噔，再掌嘴，什么夫的气了呢？这丫鬟伸手接过来，刚才是那丫鬟，又换这丫鬟，啪啪啪，又四个大嘴巴。嘿，我小子，别胡说八道的，那上座是我们千岁韩江女王大帅，胡说八道。

我什么？你我往日恩情之上，还望你施手相助，跟随我回转唐营，救我丁山。哦，薛丁山，你讲的可是真话吗？句句实言，那就是了。

我有命在，生子以礼，命丧残生。有道是人家养儿防未老，我的爷娘养我薛丁山，竹篮打水一场空，又好比拿着漏勺儿去外空。

能有旁的事儿没？你要抱必死之决心也就到这样，但这人不成，他把我救了，我寒碜，这一抬头瞧。

你说我哪儿不对，我听听。你把我说住了，我死，这不这绳套没摘呢吗？我吊着对得起你不就完了吗？

0: 泪当天的戏呢。
1: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0: 有啊，
1: 红包嘛。
0: 哎呦呵，52000。
1: 那太大了。那我们跟好多人一起过的，我们见证了很多人的爱情。
0: 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这两天的时候，店里来了很多的客户，然后有这个小情侣，有这准备结婚的，
0: 是，
1: 还有就是父母带着孩子过来。

0: 多，为什么方方面面的都是要给我加钱的地方很多呢？
1: 你看嘉玲姐，她说了，工资就这么多。
0: 嗯，工资
2: 偷走，她说了。哎，那我也想给你俩说一个事儿，我也想吐槽，就是前两天，去做那个美睫嘛，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这种情况，我就特别，当时我就给我的朋友打电话，我说我特别想吐槽，我说我太生气了，他说怎么了？我说那个排队啊，我说排队排吧，而且还约了晚上去看电影，然后排了一个小时到我了，然后美睫师说啊，不好意思姐，我得去吃饭了。我说我刚才问你还有多长时间，你说快了。我说当时你可以告诉我啊，对吧，我说我刚刚买的电影票，然后那个如果说等你吃完饭回来之后我肯定就来不及了。然后他说哦姐，那我没有办法呀，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了。然后当时我就很尴尬，就这种情况很尴尬。你说你要不接，你在这等了一个小时；你要接，你可能面临的就是你的电影赶不上场了，就是非常尴尬。就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当时就很生气，但是又说不出道不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起了，当时就是我就想起了，就第一反应就是，之前来我们这儿好多装修的这个业主朋友，就是他上一次装修好多，因为七八年前八九年前可能半包的这种居多，就可能涉及到自己买材料啊，然后自己去跑建材呀，包括跟工长一些在这个工地现场的一些这个交涉，就是这样的。好多跟我吐槽说，那干到一半了，那你说我要不用它，我前面这些这个资金投入也都投入了，然后材料也都买了啊，我再换人再进。

期间呢也是吸取了一些经验，总结了一些经验，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么现在在此时此刻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新

0: 够到80左右，就看它那个使用率是多少。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现在一听，哦，这个价格我怎么感觉好像还比之前咱们一月份推出的心智整家 Q7 那个心智整家的套餐还要更优惠啊，
1: 更优惠了。而且按套内面积来算，套内比如说别管咱们按建筑套内面积来算，129,900起。如果您说我是面积大一点的房子，比如咱家80平的房子，15万左右也基本上都给您装下来了。那比如说我是100平的房子，大概在17万左右的一个价格，我都高高抱着呢。因为怎么说呢，全包园叫整装，也就这么算。如果您说我的套内面积大，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我们做到了是店面1699啊到2190。

防水、地漏、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石，甚至风暖五合一的浴霸都给您做好。那么卧室跟客厅，我们通铺地板也好，通铺地砖也好，您卧室地板或者客厅地砖都可以，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顶面的双眼皮石膏塑线的吊顶给您做好。

0: 话去报这个价格超低的名额，并且我说的这个罐口，人家小猫园是有整装示意图的，只是我把这整装示意图背下来了。
1: 嗯，是。所以说呢，在五点之前，大家呢现在需要做的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拨打电话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而且呢。

0: 很少，啊、
1: 很少、啊、上次来还真是就是去年了，小一年的时间了。但是呢，每每他要来，他不是白来。
0: 没错，
1: 哎，一般都得给我
0: 带着大优惠来，
1: 给我提俩果篮儿啊，今儿也没见着的，就是开个玩笑啊，都得有一个大优惠，而且呢，这些优惠在之前的这个优惠套餐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0: 没有，我绝对没有，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洗耳恭听，到底是什么？
0: 对，就这十户，假如说您一年。

0: 带全貌园的 logo 的，您自己去 DIY 等等等等的啊。只要今天打进400-606-8866这通电话，保证您的是到店先去参观，领到店里去吃喝玩乐，您挑自己心仪的金牌设计师，看完装修带走，去给您家量房，送您首次的生活方式规划，价值880元。
1: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明天咱们还有砸金蛋的环节。
2: 没错，
1: 是不是哈？
2: 对，明天您到店签约成功之后，我们还有砸金蛋，在金蛋里面有空气炸锅呀、电饭煲啊，然后都是德国进口的，然后非常好，品质特别好。您别听着它是小电器啊，但我们连这个小电器也是都是精心给大家准备的。400-606-8866，还有就是刚才一直说到今年9年多了，快10年了哈、好多其实业主是上一套房子在全貌园装修的，现在第二套房。

0: 升级了112项细节的升级，就比如说咱们之前刚才听到的嘉玲姐这些细节，咱们可以升级，
1: 对，
0: 重新设计，把它弥补的更优秀啊，更完善。同时呢，比如说家里边现在，哎，十年前还没有养宠物，但是现在，哎，我们家里养了猫了，也养了狗了，有养宠的家庭，可能在这个宠物的这个安置方面呀，它就会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包括可能十年前家里的老人啊，还能够走一走。啊，自己溜溜弯啊，行动还比较的方便，但是现在十年之后可能有一些就是年纪比较大了，八九十岁了，需要适老化的改造，包括有一些朋友哈，原来还是小年轻人，现在十年过后了，准备都要结婚了啊，他们的新房是不是要进行这种智能化的升级改造，都在咱们的这个升级之后的心智整家 Q7 版本 Pro 这个版本当中呢，全部为大家设想好了，设计好

0: 电话吧，400-606-8866。本期我们是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和窗帘，给您把装修的事儿也解决掉了。
1: 对，刚才说的比较快，我觉得下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

0: 有了。我
1: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2: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季彤和方明啊。
0: 方明是谁呀？
4: 二婶儿啊。
1: 我去你的吧！

0: 次去店的话呢，咱们去和回来的这个打车费啊，咱们都给报了，
1: 是的，
0: 何乐而不为呢？咱们明天就当遛个弯去了，对不对啊？哈，
2: 对，文文还漏说一个，其实明天我们在东五环旗舰店还做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画展，就我们的一些挂画、就是您先还是那句话啊，先看看完之后呢，如果说各方面都合适，一是现在啊拨通400-606-8866，因为这个的话是只针对我们开心茶馆释放的，我们广播渠道客户释放的优惠，签约成功了之后。这个挂画是送给您，您任意选，但是它数量有限。因为这周之前我们的展画啊，包括一些从库房拿出来的新的，那我们就不做售卖了，就直接把它赠送给我们的听友了，签约的听友了。
0: 是，
1: 这个签就免费送，那画可高级了，真的，我觉得家装。

0: 是优先，一是拨通4006068866，第二呢就是优先您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然后周六周日您可以来到咱们店里，因为咱们店里还有线下活动呢。
1: 对对，
0: 嗯，可以同享。
1: 所以说现在还有不到17分钟啊，我们告诉大家，17点整的时候，咱们全包园的这个电话平台会自动关闭，谁说都没用。所以今天这么大的优惠又重。

0: 没有见过面，但是一定把这些所有东西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我们不仅说前期啊让您报个名给您输出这么多优惠，我也说了后期来店面您可以找到我们，包括未来在工地上我也要去看我们广播客户每一家选用全包圆的工地，帮您做这个大管家吧，
1: 是是
0: 大管家啊、哦、所以说今天说到吐槽大会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个人是特别讨厌那种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就是既然说出来了、嗯、对说出来了就肯定是要去
1: 实行的，
0: 实现的啊，实现的啊、
1: 嗯、这是老房改造，这刚才咱们提到了、嗯、这个要全屋的暖气片
0: 换新，对，
1: 还有

恩呀，一键储物呀，还有储物功能，价值我就不说多少了。我们送，再送您空气动力四出水钢琴按键版的恒温花洒，我们今天还送这一套组合，再帮大家省掉5000块钱，在卫生间再给大家配一个电器小天鹅的洗衣机，大公斤数的，窗帘啊、被罩啊，您都可以放里边洗，只要在5点之前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明天到店您挑设计师，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金厨。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小营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

0: 的爱好者，欢迎一丹。
1: 大家好，
0: 一丹也是我的老乡啊，我们两个都是甘肃人，
2: 你们都是丹丹
0: 啊，对，我们都是丹丹，
2: 都是丹丹，
0: 能看出来我们的甘肃人非常爱起丹啊。对，来先跟大家说一说吧，其实大家会对于西藏有一个比较笼统的印象，就是。但是你说他了解吧，好像也不是很了解。
2: 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标志性的一些标签式的概念，大家比较了解。
0: 是，
2: 也听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吧。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有两个，一个呢说一说您的西藏印象，我们也看一看大家对于西藏有哪些标签式的这样的一些记忆。如果您去过的话，聊一聊是最好。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今天会聊到在西藏大厦非常精彩的演出，所以呢也给大家互动一下，你看过最精彩的演出是哪些，我们也一起来探索探索。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

0: 和肉，都跟我们在北京吃到的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
1: 西凉大厦能感受多少当地的原汁原味呢？
2: 我觉得
1: 您可以把话筒离到您的嘴边，
2: 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西藏大厦不能把西藏全部的美食搬到北京来，但是可以把代表西藏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大家可以在北京西藏大厦都能够体会到，像

0: 我觉得这对他们那可能是鲜，
1: 这个就是东北那边，就是以前我看东北那小品、哦、东北小品就是问羊肉膻不膻，膻、嗯、意思就是这个羊肉特别正宗，特别过瘾。
0: 对，因为你看就是我们甘肃那边也吃这个牦牛肉，因为我们甘南那边也是高原嘛，但就是它做法什么的就完全不太一样，而且确实藏面的那个硬度会高。

0: 可以有篝火，
1: 可以有篝火。
2: 就他们真的是，我觉得少数民族真的就是随时随地在跳舞唱歌。然后包括我去新疆玩，你看维族的朋友也是，就他们就喝茶，就那个茶馆可老的茶馆了，然后一群就是叔叔阿姨在里面，就是打着手鼓，然后在那唱歌，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然后包括小朋友，咱们楼底下不是也经常有什么遛娃的，什么爷爷奶奶呀、姥姥爷带着去，人家就是带着孩子去跳舞，小孩也在那就是各种跳。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吧，这种生活方式也算是带到了我们剧场里面让大家去看，对吧？嗯，
1: 哎，这个。因为我们其实剧场小的话，视觉呈现效果会不会受影响？
0: 其实
1: 大家比较喜欢都是看那种大剧场啊，宏大的演出啊。
3: 我们小剧场主要是以沉浸式的体验为主，其实场地我们没有设置的那么大，就是想让到场的观众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整个剧场的一个氛围和演出。
1: 嗯，因为我看到这个咱们这个演出，还有这个提前到场可以去参观的说法，
3: 是的，是的，
1: 也就是您可以准点到，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可以提前到场，
3: 对，因为北京西藏大厦不光有我们你好西藏小剧场的非遗文化演出，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西藏文化，大家可以去现场去体验，
1: 对，
3: 像藏香啊、藏装啊，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

0: 是吧？
1: 我们西藏的特殊服饰，
0: 换藏服、
2: 哦嗯。而且我是去了小剧场看了演出，才知道每一个地方它有它的藏装的特色，都不一样。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认全，但是基本上我搭配里头。

0: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把它这个本地化之后加了一些，其实在
1: 已经有点像切糕的感觉了。
2: 对，它其实是那种绵密的扎实的那种口感，
0: 是
2: 我很
0: 口感。
2: 哎，对，大家如果是感受要可以去加一下那个油酥油渣，

0: 到这个 Sun 他去了
1: 啊，
0: 西藏，然后呢喝了奶茶，觉得味道不错，而且他去到咱们西藏大厦，说一层就有这个演出啊什么的。
1: 所以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吧，这个奶茶，因为其实我们确实有找内蒙很多朋友过来聊过，
0: 因为上次我们去到这个呼和浩特，
1: 嗯，
0: 然后嘉宾给我们推荐的北京可以吃到正宗烧麦的店，他们那个店里面的奶茶就是拿暖壶装的，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在咱们这个西藏呢也能吃到拿暖壶装的奶茶，然后这不禁让人想问一下和内蒙奶茶的区别大不大呢？
2: 首先一个咱们西藏的甜茶就是我们大家理解的奶茶，
1: 嗯，
2: 它是用砖茶和我们牛奶熬制的，首先从茶叶的种类选择上和内蒙的茶就不太一样，
1: 嗯
2: 嗯，所以它西藏这边的甜茶的味道，它的茶味会更重，嗯，就是我们类似于像这种黑茶和红茶类的这种砖茶，
1: 明白，
2: 跟我们的牛奶一起熬制的，嗯，然后这个茶的口感会更重，嗯，如果说大家喜欢喝甜的就多放一点糖，
1: 嗯，
2: 如果说不喜欢喝甜的，原味喝它的奶就是它的茶香会更重一些，对，这个是区别我们内蒙奶茶的一个口感，
0: 嗯
2: 嗯，还有就是另外大家可能没提到就是酥油茶，这个是应该是西藏的一个特色，
1: 特色，
2: 对，但是它的口感会更不太大众能接受的那个口感，因为它可能会有酥油的味道，
1: 嗯，
2: 包括它的茶的口感是咸的，
1: 是的，
2: 不是甜的。

0: 和在甘肃喝过的甜茶里头，西藏大厦甜茶是最好喝的。建议大家去看演出时可以自备一个小水壶啊，也别太大，可以灌一点儿。
1: 哦，是可以自己灌一点甜茶，然后边喝边看的。
2: 包括咱们的藏面，包括咱们的甜茶，现在应该已经受到了我们藏区外的这些在北京的大学生们的青睐。一到周末，他们就会来大厦吃藏面，对，休息的时候。

0: 是高反那种、
1: 哎，有一些人头疼，然后有
0: 肠胃不适，
1: 不是，然后我朋友呢，就是他就有点头晕，他嘴唇发紫，然后他猛吃两顿川菜好了。哎就所以其实就都还好，就真的可以去玩一玩的。嗯，
2: 也不知道怎么能提前测试一下这事儿。
0: 它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体质不太一样，首先一个我们先确定我们自己身体的摄氧量，自己对自己有个概念。
3: 摄氧量

0: 最难忘的美食是林芝的这个石锅酸汤牦牛肉，汤好喝，肉好吃，在我心里和新疆的羊肉并列。
1: 嗯，
0: 而且这次西藏之旅对他来说是一次挑战，从前两天在海拔5000的米拉山口晕倒，
1: 嗯，
0: 到后来可以在海拔5300的孟达拉山口爬坡，在4500的湖边住宿也不用吸氧，我感觉我这个人适应能力非常强，下次我就得冲阿里了。
1: 嗯，
2: 说到他这个美食，西藏大厦有那个墨脱石锅。
1: 对，刚刚我就想就是问那个听众，就是他在林芝吃当地是不是石锅。
3: 对，这个当时我们去年的时候预告拉萨团体
0: 旅游，对，
3: 反复的提到这个墨脱石锅。
1: 墨脱石锅，对，大家应该都知道，北京西藏大厦也有，
0: 嗯，
1: 也可以在那儿体会到。
3: 墨脱是个地名吗？
1: 对，墨脱是个县，
3: 哦，
0: 是全国最后一条。

0: 还好，因为它有干松茸和鲜松茸两种。
1: 嗯啊，松茸比松露要便宜，松露是最贵的。
2: 哦，好的。
3: 那这样我想起来，西藏大厦鱿鱼更贵了，咱们那木耳
0: 啊，那个对，这个也不算贵了，就是它在当地来讲，就是是亚东的木耳，这个当地来讲它是比较普遍的，然后但是它的这个价值相对来讲可能比这边的木耳的价格要高一点。对，那亚东木耳大概是2000多块钱一斤。
2: 是因为它采摘难度高一些吗？
0: 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太高了，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0: 的这个时刻来说，就更倾向于我们吃的油饼。
1: 哦，
0: 嗯，
2: 但
0: 是
2: 它也是带肉的，
0: 它里面是有肉的，
2: 有馅儿。
0: 对，下帕列这三个字是当地的那个油饼的音译过来，叫下帕列。对，夏天的夏，手帕的帕，那个克重的克。对，这个东西是当地的一种叫法，把它音译过来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理解的肉饼。
2: 嗯，哎，我看咱们店里的藏面套餐里带的油饼是那个，
0: 是的，
2: 就那个东西。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汁原味三件套。
2: 嗯
0: 啊，藏面、甜茶，还有我们的油饼。
2: 然后这个油饼它实际上是牛羊肉的，对吧？
0: 它是牦牛肉，
2: 牦牛肉的。嗯，西藏基本上是不是能吃到的肉主要就是牦牛肉？
0: 大家会就是当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藏族同胞会更倾向于吃牦牛肉，对，因为它这个方便嘛，它在那边，
1: 因为那边的牦牛多呀，
0: 很多
1: 高原啊，
3: 那些牦牛是主要供养他们的吧？
1: 嗯，对，反正到那边看基本都是牦牛，牦牛会多一些，
0: 牦牛制品会比较多。
1: 是的，嗯。
3: 哦，说到牦牛制品了，咱们西藏大厦还有文创区，
1: 你是不是西藏大厦
2: 派来的形象？
1: 派来的这个，对，
2: 形象代言人。
3: 可以，我可以应聘一下。
1: 哎，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包括这些吃的、喝的，还有。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今天17时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至夜间呢，西部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明天早晨有轻雾，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雨水暂歇，气温上升，大家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适当的防晒补水。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

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

0: 平台啊，或者从短视频的平台，你能看到好多这个舞蹈演员，或者哪怕不是舞蹈演员啊，他们可能去模仿这个藏族舞，因为前段时间很火嘛。
1: 嗯。
0: 但是就是太瘦了，那些女孩们，而且她们跳得太漂亮了，就是她们很有身段，很妖娆，就是
2: 那种朴实。
0: 对，你去看跟藏族的朋友们去跳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就不是说人家跳得不好啊，是缺了那种
2: 感觉，
0: 高原的那种力量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感觉啊。

0: 因为这个我刚开始看网上看说，如果您听到旁边的观众跟着唱，不要觉得意外，很有可能是藏族同胞已经到达现场了，
1: 是的，
0: 会下意识的就跟着台上的这些演员一块表演。
1: 对，咱们北京的观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腼腆的。

0: 对于这种文化的热爱，他们是真的是很直接，就是直线球，就是非常现场能够带动气氛的啊，就自然就能嗨起来的那种啊。
1: 哎，他们会有唱歌啊什么的吗？
0: 有，会
1: 哦，也会有唱是吗？
0: 对，也有。

0: 都已经说到这个来我们的西藏大厦去看我们的表演了，那总得吃点啥吧，对吧？如果让您来推荐，可能我也没有去过西藏，我也没有来过西藏大厦，我就第一次想尝试一下非常有代表性的。
1: 嗯，我们四个人，
0: 对，
1: 咱四个人，我觉得四个人一般吃饭比较完美。
0: 对，得给我们推荐一些，好不好？
2: 太多了。
0: 嗯，
2: 首先我先讲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吃的，就是女孩子可能比较喜欢的我们的这个藏式的下午茶，我觉得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首先里面虽说是下午茶，但是里面的这些小吃我们是完全还原了像我们的糌粑糕，
0: 嗯，
2: 我们的蓬荜，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蓬荜是什么，蓬荜是。

0: 式蓬荜是最有特色的，
1: 是这个吗？
2: 对，是的。
1: 哦，像豌豆黄上面放辣椒，
2: 它就长得就跟豌豆黄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用豌豆粉来做的，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样。

0: 在当地大家都应该接触过，都知道。在北京现代大厦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这个双人的牦牛肉火锅。
1: 嗯，
0: 对，食材完全是取自于我们的西藏，然后呢，像牦牛舌呀、牦牛肉啊，然后牦牛肉的丸子啊这一类的，对，就是牦牛肉系列。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我们的墨脱石锅牛肉和墨脱石锅鸡肉的这个套餐，
1: 嗯，
0: 也是还原我们墨脱石锅的这个精髓。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刚刚讲过的这个啊，刚刚没讲过人参果沙拉
1: 啊，
0: 人参果这个东西
1: 很好吃。
0: 对，人参果可能接触过的朋友都知道，它学名叫蕨麻嘛。
1: 像对蕨麻
0: 对，然后。

0: 想说美景还没说呢，咱一会儿说一说，看我们到西藏大厦能吃能喝能看，能不能有美景的介绍啊？一会儿见。
1: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2: 汇享京城观影小时，2026年6月30日前，在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

0: 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福逆烤。

群列。明天的穿衣指数是6，适合您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比较强，大家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明天洗车指数是2级，天气条件比较适合洗。

0: 然后呢，说到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这些菜系之外呢，还会有换装体验呀，然后等等等等的，会感觉就是味道很足，就像是真真正正的体验了一把西藏的文化。然后还有提到咱们的牦牛肉火锅的也非常的多。这个当地，如果说我就是去喝杯茶的话，就是它有专门的茶空间是吗？
1: 对，它有一个下午茶的一个那个，就类似于大堂吧的一个区域，可以在那边体验我

0: 别亮，
1: 特别蓝，
0: 是，
1: 对，就像画一样。
0: 这个可能是大家没有感受到的，就是你在北京什么，哪怕我们可能到怀柔啊或郊区，也是好山好水，但是它跟西藏的那个好山好水的感受完全不同。
1: 嗯，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在西藏拍的任何一张照片都远不

调不出来它本身的那个颜色，都是很纯、很浓郁、很直给的那种颜色。所以我觉得西藏的这个旅游，它真的是其他地方完全无法取代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拉萨，我印象特别深，我去拉萨玩的时候，因为还有半天的时间，我走不了太远的地方了，我说那我们去哪儿啊，我朋友跟我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叫尼木县，它就离拉萨不太远。

0: 想玩一圈的这样的愿望，还是挺好的。
1: 咱们在店里头藏箱展示空间那可以购买吗？
2: 可以，线下也可以购买。
1: 藏箱好像价格还相对来说挺实惠的。
2: 那还可以，
1: 也分情。
2: 对，它有这种就是咱们不同使用途径的，比如说我家里面有这种净化空气用的，那我就有不同品类的藏箱。对，还有助眠的也有不同品类的藏箱。
1: 然后像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对藏箱点评的

0: 要么就是胸针，有一颗星的、三颗星的、五颗星的，不一样。
1: 哦，
0: 但是
2: 是不是还有阿佳们的签名？
0: 对，会有每一个制作者，就是姐姐的签名给你，在他的这个包装里面。
1: 这是不是也算就是帮助我们本

0: 对于我们北京的听友来说，很熟悉的一些地名，像房山的十渡，然后包括野三坡这一带，
1: 对，它本身它也是一个景区嘛。
0: 嗯，然后像您刚刚提到的太行山脉和燕山这个交汇处，
1: 嗯，
0: 其实对于华北平原来说，都是还挺熟悉的一些名字。
1: 对，因为它这是喀斯特地貌，又是太行山的余脉，然后这边又是燕山山脉，所以呢，它就会有很多野生动物通过生物廊道的这个方向，然后向各地去扩散。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了解的这些，野生动物在兽类啊，在山上相对来说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野猪啊、斑羚啊、豹猫啊、狐狸啊、果子狸啊，啊，包括狼啊，还有华北豹啊，都会通过这些，生态廊道去扩散。
0: 嗯，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黑豹野生动物保护。

0: 的
1: 雪豹，
0: 对，雪豹咬伤人的事件，网上的评价其实也是就是众说纷纭吧。
1: 对，
0: 其实也想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

抖出来，它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它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像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

0: 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1: 哦，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0: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说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得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

0: 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嗯、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1: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
0: 啊。
1: 您刚刚其实讲到说北京及周边的野生动物的保有量

0: 蛇的种类，北京也许有三种，然后包括像华北豹这种大型的食肉类野生动物，还有您刚刚说到的熊类，真的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吗？尤其说我们愿意在周末的时候亲近一下大自然，
1: 对，
0: 去徒步登山了，有没有可能真的就和他们狭路相逢？
1: 对，在北京来说呢，熊基本上看不到，然后主要就是有，以后可能会出现华北豹，会出现狼。

0: 过几次这样的案例，
1: 嗯，
0: 啊，所以他们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1: 嗯，
0: 因为在北京呢来说呢，原来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啊，甚至在90年代，就是那个期间吧，门头沟啊、房山呀、延庆啊这个区域呢，包括密云啊、平谷啊，都是有报的啊，咱们北京是有华北报的。

附近啊，六渡的漫水桥都是很棒的观鸟点，以及按照保护者们的巡山步道，也可以成为大家日常周末去山里放松的好路线。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我们继续听野生动物保护站的李李站长来分享他的日常，以及给我们更多亲近自然的正确方式。

0: 世界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我们请到的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 好，大家好，黑豹野保站。
0: 今天这期节目就旨在告诉大家，野生动物离我们其实每一个，即使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非常的近，尤其是北京这两年的自然环境物种的种类在逐年的丰富起来，所以冷不丁的你在周末徒步的路上可能就会偶遇到

0: 飞走了，
1: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人家就给它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它迁徙，就飞了。
0: 嗯，
1: 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

0: 就是少先队嘛，
1: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
0: 嗯
1: 啊，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0: 哎，这很有意思，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啊，互相梳理羽毛啊，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

0: 专业的野生动物保护者和你作为一种冲突的恻隐之心是时常会
1: 啊很多
0: 跳出来吧、
1: 啊、很多，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守护北京的黑鹳是不在我们那边嘛，所以呢黑鹳呢原来就是三五只，现在发展到70多只，全球也就是3000只左右、
0: 哦哇

它在这个区域内主要是做大熊猫保护的。那么在大熊猫保护区的这个边缘呢，这个王朗保护区的外围呢，啊，它有一个区域呢，我们在参观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栈道啊，会有很多。

0: 那
1: 咱们北京周边
0: 公民科学项目是吧？
1: 啊，太多了，公民科学项目也很多，还有这个自然课也很多。你看北京周边就可以展开很多，你像拒马河，我们保护站附近，我们每月会有一个月一次开放日。哎，也会组织
0: 小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开放日子，
1: 对，
0: 大家可以怎么报名参与一下？
1: 就是公众号上，
0: 啊，
1: 或者是有电话，
0: 啊，
1: 或者是网站上，
0: 啊，
1: 有联系电话都可以联系咱们的这个郭老师去体验嘛。那么包括密云、门头沟、延庆，

就是我们啊，首先呢，垃圾呢这事咱就不说了，一定要带走嘛。但是呢，我们还要把自己的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些在自然界中，有些人比较喜欢摘野花儿，有些人但是摘了以后呢，他又不拿。

很多爱心市民，像我们这两天接的电话特别多啊，说我这有个小喜鹊，有点小麻雀，或者小斑鸠，或者小红隼啊，或者小雀鹰啊，它在外面，我要给救助了啊，我的本能嘛，大家的本能爱心。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要沿着金中都外城郭的东园往南走啊，我们会遇到北京最古老的火车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

0: 走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铁路的沿线，你觉得是弯弯绕，对吧？其实当年比现在还弯弯绕呢，因为我们要躲开这个，躲开那个。你不躲开的话，实际上政府是不让你往前去修的，
1: 就考虑的因素比今天还多。
0: 对了，所以很麻烦。那么能不能修进北京城的城区之内呢？实际上清政府当时有规定，你不光是可能会破坏皇陵，还可能破坏统治者自己的统治的绝对空间。所以呢，当时的这个清廷呢，他就要求你的这个铁路，无论是铁轨也好，你的站台也好，你必须要离着紫禁城多远。
1: 哦，
0: 他给了一个相对的距离啊，比如说是20里，
1: 10公里、
0: 哎，那么有一个大致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只能在这个位置之外的地方去修筑铁路，并且能够建造车站。这个时候呢，选择地方很重要。选的地方第一个，一定要能够接近和北京城当时有非常重要人员往来的这些城门。你要说接近内

0: 起码这个地方它不能够地势低洼。它如果地势过于低洼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地方它的铁路呢，可能一场大雨下来就会被泡掉，
1: 下沉了。
0: 没错，所以呢，它地势呢，起码我们修建站台的地方相对要稍微高一些，两侧低洼也没关系，整个这片区域呢看起来比较开阔。如果山啥的话，你会挡住开山，我们又没有经费，所以呢这样。再有呢，这附近我们需要水，需要足够的水资源，火车也好，站里面的人员也好，等等其他方面也好，我们都需要有能够接近于水源地的地方。所以呢就选择一个又得有一些泉水啊，又有河道，同时又地势不能绝对低洼，而且这个地方老百姓还不能太多。
1: 要不你拆迁呢？
0: 就是啊，人家

0: 洋楼台，
1: 洋楼啊，上面高高的一层殿上的地基，然后上面再建楼，
0: 和咱中国传统的古建呢就完全是两个风格呀。
1: 没错啊，当时那个上下火车特别方便
0: 啊，
1: 从火车上只要火车停了，您跳下来以后您爱去哪儿去哪儿。你要是上车，早年间实际上售票什么的也没有那么
0: 严格，
1: 对，也没有那么硬的规矩，非得说这个在售票处售完票之后去检票。

0: 啊，不用。这地方不用安检吗？哎，也不安检。这地方哪是站台呀？一会儿火车就过来了。
1: 啊，
0: 你知道火车
1: 自己找门吧？
0: 对，火车过来的时候啊，前面还有一个那个女性啊，拿一个大箩筐，因为她那个箩筐太沉了，底下安着那个小轱辘，那种特别土的那种小轱辘、
1: 啊、
0: 然后呢拿着实在拿不住了，然后就
1: 地下
0: 拖着，他地下拖着的时候又没有一个绳子拽、
1: 啊、
0: 所以拿着手蹲着弯着腰，然后拽着那个
1: 箩筐
0: 哎就走。

0: 啊，在找车厢啊、
1: 哎。对，他那简直，哎呦，这个时候我才马上反应过来，因为不能再出神了。
0: 嗯，
1: 完了，马上反应过来，我要往回退两步，然后再上车。
0: 嗯，
1: 啊，上车的时候，车倒是比较规矩，还比较那啥一点，你就会发现，哎，咱们两头说啊，第一个，哎，感受到了100多年前的风貌，
0: 过去、哎、老北京可能就这么上车了
1: 啊。第二个，真是日新月异。

0: 土方了啊、
1: 嗯、
0: 那么用这种土方呢，当时就把一些车站，当时很洋气的一些的车站一个一个就给它毁掉了。你比如说1900年五月份的时候毁到长辛店车站，之后呢毁到了丰台车站，然后后来毁到高碑店车站，再有后来毁到了杨村车站啊，你看这是咱们说都远一点了啊、
1: 嗯、
0: 啊，最近一个就是马家铺车站
1: 也给毁了，
0: 也给毁掉了，
1: 烧了是吧？
0: 对了，整个烧掉了。那么这个火车站烧掉以后，实际上呢按说北京城这个

0: 那时候听说就是比如说花开了啊，这个中山公园的这牡丹花开了，天津的这个当时的市民还可以坐着火车然后来北京看，人那时候就是几小时生活圈了，你知道吗？
1: 对呀，那时候真贵呀。太不省钱了
0: 啊，得有钱才能。

0: 是了，
1: 口腔医院那块儿。
0: 哎，它是南侧的门，北侧的门呢，这个门的外围啊，离它很近的地方，这个呢是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城之后修铁路修的它的站的位置。
1: 他把站的终点放在了这儿哈。
0: 对的。
1: 他为什么放在这儿呢？
0: 第一个啊，他可能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成本问题，他再打开你内侧的这个内城城门也没什么必要。
1: 他再开个豁子，这个是个大工程啊。
0: 哎，而且呢，你知道咱们的无论天坛也好，还有我们先农坛也好，都是八国联军他驻兵的地方，所以呢，这两个地方实际上就是物资集散的第一个点位。
1: 就人家已经把这儿占领了，这已经不是你皇家的祭祀场所了。
0: 对的，
1: 他往运什么都等于运到他的家门口了。
0: 没错。运到这儿来以后，再通过其他的这些车辆啊、车马呀、啊，再进行大规模的全程输送，他又觉得很方便了啊，因为他已经进来了。他即便把火车、铁轨再往前修一段的话，第一个你要不要拆大量的房舍？因为我们知道南中轴线两片空旷区域就是我们的天坛和先农坛整个这一片区域，从天桥往南的这一大片区域，老百姓是不允许大量的去建造房舍的。但是呢，如果您要是再往里走的话，你会发现天桥往北一直到朱市口大街这一段路原来全都是各

0: 驾驭货车。
1: 那火车是你开的？
0: 是。
1: 嗯，一匡，
2: 奴才在。
1: 你还管着外务部，你替我想着。回头上次他一个

0: 们那个老的肯德基的那个，
1: 就是老舍茶馆，
0: 哎，总站一直往西走就是老舍茶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一路下来就是我们前三门的这片楼区，咱还聊过呢。
1: 对对，就您家不是还住过那个房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就那，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一块区域早年间是前门西站的所在地
1: 啊，哦，它等于说在纬度上不是和前门东站平齐的，它偏南哈，啊，
0: 没错，
1: 嗯，
0: 啊，因为它在城墙的
1: 南侧，
0: 南侧，
1: 嗯，
0: 啊，咱们前门东站您会发现它也是在城墙南侧，
1: 也是在南侧，
0: 前三门大街南。

0: 设计它呀，就是为了一个过渡。过渡呢，那肯定使用起来，它肯定各个方面相对就临时一些，所以当时想着十年为限，
1: 就用十。

差一准地儿啊。你说咱俩一个人将富裕，俩人吧一人占小半个屁股，咱俩谁能坐得了？这个火车呢后来我们说站呢进行改造了，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亚洲非

0: 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

0: 兴，我是孙山地女十几口子，哎，天天围着我转，哎，你们就眼红，哎，花我钱我高兴，
1: 哎，
0: 他们就天天就高兴着呢，天天，
1: 对，拿你钱可不，
0: 天天，哎，
1: 我跟你说，
2: 你喝你，
1: 哎，老韩头，老韩头，哎，你要是把那些钱给我，哎，我也高兴，
0: 我给你，你也不是我孙子，我凭什么给你啊？哎，
2: 这是老大。打工好几年，
1: 对，
2: 今年也回来了是吧？
1: 对，住东屋。
2: 老二没考上也回来了，
1: 哎，住后院。
2: 老三呢也没结婚，
1: 他住堂屋。
0: 哎，我怎么这么惨啊？我
1: 堂屋最好嘛。
0: 我

还比我唱的好听了。哎呀，这都有仨月没联系我了，也是孩子确实太忙。这你说忙成这样，至于不至于？我煮点面吃吧，还有呢，剩了牛肉切点，哎，这顿饭。

0: 看爷那存折了，那孙子干嘛？爷那三万呢，就给你预备的。
1: 我太爱你了，爷爷。
0: 哎呦，爷爷爱你呀、啊！放心。
1: 哦，那爷爷，哎、我这马上给你发号啊，发那个卡号啊。
0: 哎。

0: 你是清静两天。
1: 天天吃饭，
2: 天天见面，
3: 天天的奔波，少些抱怨，
1: 大事儿不多，
2: 小事儿不少，
3: 快乐的生活自己找。
1: 人来人往，人比花娇，
3: 小院的我们自在逍遥，
2: 小月依旧年纪正好，
1: 七十二。

0: 您看这有一斤的，这有二斤的，这有三斤的，哎，
1: 最大的，
0: 最大的七斤的，这图还好。您看这个黑、白、红，三色都有。
1: 好，好，好，我要缸，连缸带里都得带齐了。
2: 氧气呢？
1: 氧气打足了，多少钱？多少钱？
2: 你这是你
1: 说价问句话，
2: 之宝啊，这是。
1: 你别
2: 了，
1: 确定多少钱？什么？
2: 有爱
0: 哪条鱼有毛毛？

0: 这个车呀，
1: 这车多少钱？
0: 这个车200万。
1: 200万？
0: 嗯，
1: 200万确实不便宜。
0: 这特别舒服，因为呢它是 SUV。
1: 买了。
0: 它那个还怎么好呢？我给你讲讲啊。
1: 买了，爱怎么好怎么好。我买，给钱，哪儿交钱？赶紧给我名下。哎呦，中午得吃顿好的了。哎，这饭馆不错。竟让我忌口了，这些病什么都不让我吃，现在这病，嘿，想吃什么吃什么。扣肉。
2: 哎，
1: 我管他血脂呢。来那个大肠，我管他尿酸呢。行，那个炒饭多搁鸡蛋。好，
3: 你若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你要嫁给我。
0: 老爷子
1: 啊，
0: 花钱点首歌吗？
1: 点歌好，点。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哦，好了，我真的再想活个500年。
1: 你不会唱的，都换人。这歌我虽然，我跟你说我不会唱，但是我听得明白，就没这么句词儿。
0: 您钱也花了，要不换首歌？
1: 换首歌啊，换一个，换一个，从头再来。
4: 我真的再想从头再来。
1: 去，
0: 您都花钱了，要不换一首？
1: 我能说我花钱了，你们换个人吧，换个好汉歌。
4: 说走咱就走。
1: 我走，结账吧，我走。
4: 200接着聊。
1: 他们都不会唱也要我钱，行，我不在乎钱，给，甭找了，走了。
0: 3个月后，
1: 哎呦，

0: 哎，我不是要死了吗？93多一天应该也衰败下来了。
1: 不行，我得上医院看看。上医院挂号。两个
2: 哟，您来了。
1: 怎么这么客气？我来了。
2: 您来了。
1: 我知道我来了。
2: 啊，你有更不舒服的感觉吗？
1: 就是因为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最起码这会儿应该落了炕了。
2: 我瞅您胖了。
1: 肿了。
2: 不是，
1: 快死了。

0: 可不我照的吗？
1: 您的病情不但没有恶化，
0: 怎么样？
1: 反而还放慢了恶化的速度。
0: 什么？放慢了？
1: 您这最近这三个月都干嘛了？
2: 您看这病灶，上回来时候3公分，现在1公分了。
0: 我最近就是仨事儿：吃喝玩，吃的好的。我养锦鲤，养鸟，养花，我天天出去溜达去，我外边逛公园。最后
1: 我早就跟您说要生如夏花嘛。
0: 是我最近是瞎花，是瞎花，房我也卖了，卖这点钱我造也差不多了。我就说92天死，我算计着花的，坟地我也买了，连那个什么殡葬，我把我后事都料理完了。
1: 可是呢，我现在必须得告诉您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照这样您还能活7年。
0: 哎，再活7年。嘿嘿，这李云这回走我头喽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韩雪宗，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

点前途供他们走的，他们只能停，停，停在这一刻中，将时间拉长些而已。他们也只能静默，说话。

一个好道具，帮助他进入40年前的戏剧中去。老克拉其实是有些把王琦瑶当好莱坞电影

是夜晚的新起的大节目，通宵达旦的。天亮时，他们才渐渐收了尾音，露水下来了。老克拉不由得一哆嗦，

按老样子进行。就算有时会插进几句唐突的话，应付过去，还是老样子。有一回，老克拉说：“你不能怪我。”

起来。四个人来到锦江饭店底层的西餐厅吃牛排。长角虽是临时加盟的，却唱了主角，数他的话多，说着时下的流行语和街头传闻，天外奇谈一般，叫人目瞪口呆的。这些事情

位数。有时候，张永红克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来向王琦瑶描述他们一掷千金的情形。王琦瑶问他，他从哪里来的钱？张永红就也把那一套《天方夜谭》从头说一遍。说的时候，自己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

我的马超，那是我们一家子，那是我们上辈。马连良，这是我们一家子；马玉涛，这是我们一家子；马老二、马虎眼呢？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个，这是马七。

像不像三分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赶得您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喽。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在哪儿来啊，姐？

0: 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
1: 哦，能做官，打哑谜。哎呀，打哑谜那算行。
0: 好、哦，你会打哑谜吗？
1: 呵，那咋会？
0: 还会多宿？
1: 36手，
0: 三旬六手。
1: 我会八拨多宿。

0: 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大人。
1: 王大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别介，既然接绑必有来历啊，带我亲自去看，给他松绑。
0: 是，
1: 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东纳闷儿，哎，这能当事？

我叫慎德龙，我小名叫喜儿。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你会打哑谜啊？

0: 找下凡呢。
1: 哪儿给他找驴去？
0: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摆这个山洞同到了

0: 打鸡手，扶陈一胆，不良佛。
1: 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的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了起倒有二尺半。
0: 呵，道观道服，一看这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根的头，窝瓜眼，这个鼻子。

见，就在这西边，就看他嘴里这面罩那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的时候。

0: 帅，我想坐地铁，请问这什么用？
1: 哦，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

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单口相声，上半段我们请您听常连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刚刚开了个头，常氏相声的第一代。

我站好了，你让那个小娃打我屁股，一打屁股我一拄着杆子噌我就上了。殿前武士心里说，这不瞎子喊吗？这不是就有主子三丈三一拄，这我这一打就上了。这个头200多斤，人家是行家。当时一缩衣，又请了一位两位殿前武士。行家嘛，人想这法子太好了，他是仪仗队，您到台戏台也有啊，金瓜乐府朝天凳，戏台那是木头的，这真事是铁的。哎，也70多够，朝天凳那凳这老大，比戏台那大得多呀。两人商量好了，让他怎么上去呢？

他不睁眼，这底下捣乱他没睁眼，往上扔他也没睁眼，发台不是三丈三吗，扔上四丈五去他都没睁眼，有打四丈

0: 瞎过。
1: 嗯，老道拍了拍心口。山洞一看，好小子，拍心口啊！哦，不含糊，我拍脑袋，送你无礼不孝，喂，拍脑袋。他哪里老道当他的儿女了？他一拍脑袋，老道。

0: 腮帮子破了啊。他心里放心了，拿这凉水一浇呢，还得酒下去了，他饿了。
1: 哎呀，可了不得，
0: 你妈自尊。
2: 哎呀，忘了要点点心了，你看。
0: 哎，他想起来了，他把这锡壶摘下来，盖儿打开，他打算喝点酒。他喝酒呢，这太阳光。

0: 哎呀，陈法官很好诙谐啊，
1: 很好诙谐。
2: 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赢了？
0: 问他输了赢了。你说这个话还不好回答。哎，孙掌柜的回答的还真好。
2: 这个血了赢了，我给你老血吧。没有三把神像，我不敢倒反谢气。

0: 油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

0: 明天一早啊，我就得回南阳了，不然的话，家中父母要惦念着我。
1: 那行，没什么事，咱俩就睡觉吧。
0: 柴太保把吃剩的鹿肉从这破铁锅片子里边收拾出去，然后把这破铁锅片子翻过来往地上一扣，腰面向下。
1: 这是我的枕头。
0: 刘秀心想，这个是吃睡两用的家伙事儿，这是。
1: 我呀，给你找个枕头去啊。
0: 迈步出去了，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搬进了两块砖来。
1: 你枕这个吧，就这么地。

0: 睡着了滑进去也不知道了。其实这玩意儿就光管没睡前这一阵儿。
1: 刘秀心想这人挺有意思的。他躺下之后暗想，这位壮士

柴太保呢又给他吃了一顿烤鹿肉，然后再扛着扁担送他上路。如今刘秀的怀里边是一文钱也没有了，因为他身上带的那个钱早已经被昨天那几个强盗给搜了去了。没有钱他也不能和柴太保说，刘秀看出来了，这位更不能有钱，他的这种生活也用不着钱，他的一切都是

0: 对小弟的救命之恩，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日后如有时机，小弟定来看望大哥。不知大哥住的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1: 那个村子叫蓝云寨呀。再过阵儿就去那庙里找我啊。
0: 大哥请回吧。
1: 小兄弟，你有钱吗？
0: 这句话真把刘秀问得无言答对了。刘秀

完了。这三天刘秀没住店，专找村头镇北的土地寺啊、山神庙啊去住。这是受柴太保的启发，他想住庙有好处，一呢是不用花店钱，二呢是不容易被官府发现他。潼关一次住店已经使他成了惊弓之鸟，可眼下没钱了，吃的不好办了。刘秀开始是先饿着，饿了一天受不了了，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生生的饿死？

嗡，扑通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这阵儿这天哪刚黑下来，从村子里边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靠定马掌为生的叫何奇，一个是靠村头摆茶摊为业的叫李乙。

0: 这二位大伯，我是个要饭的，要饭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安二。
0: 安二，这也不像个名儿。

0: 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们。
1: 切，有什么失礼的？说是人家亲戚，不正经上门拜访，偏要偷偷摸摸装作来送活计，看那样子，不知道是谁家的花花公子，说不定是见你媳妇儿漂亮，

0: 想看，素清来我们家一年多，哪里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啊？啊！
1: 俊贤像个孩子似的抽着鼻子，破涕为笑。
2: 是。
1: 苏青收拾完毕，来到书房，见俊贤和王婆脸色有异。

0: 上稀稀拉拉留了些小胡子，一脸的不耐烦。
1: 斩妖除魔最好是正午时分，如今乌漆麻黑的，效果要大打折扣。

儿子喜欢，自己哪怕再讨厌媳妇也要忍着。同时，长期的寡居生活让他深知生活的智慧，要休掉媳妇只能让儿子死心。可如何让儿子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都是老头子，他惹的麻烦，让我当替死鬼。灰姐心念一闪，你老丈人说上面有人在查，其实啊，不是查以前那些贷款啊信用证啊，查的是深圳安心是怎么批的，对吧？老李把目光一垂，灰姐心里跟着一沉。

0: 这个破车里啊，啊，玩啊。
1: 哎呀，做这个不就是玩游戏吗？
0: 不，我要玩更刺激的。
2: 灰姐几步来到车门前，迎面一道

舞动的几根头发，心里踏实了一些。一阵风迎面吹过来，辉姐想起老李只在衬衫外面，

灰姐随着队伍走进了一栋大房子，里面的光线比外面还昏暗，像是进了夜店。墙壁里埋着许多灯管，可是偏偏不肯大大方方的亮。

也硬着头皮坐进去。管他三七二十一，越吓人越好，让他暂时把老李忘了，把这吉凶未卜的旅程都忘了。辉姐身边的座位还空着，排在她身后的游客坐进去，好像是个年轻女人，也是个落单的游客。辉姐来不及细看，一只大铁杠子已经压到了自己大腿上。辉姐试着抬了抬，哎呀，完全抬不起来，比汽车安全带结实多了。忽然间，辉姐觉着身边的人在看她。辉姐侧目看去，不禁浑身一颤，身边坐的那不是郝依依是谁呀？辉姐条件反射地往起站，腿却被安全杠死死地摁住，大腿还憋得生疼。郝依依倒是不动声色，低声说，别乱动，注意安全。过山车就在这一瞬间启动，钻进一条漆黑的隧洞里，车轮在轨道

姐心里猛地一惊，哎呀，怎么把老李给忘了呢？郝依依既然能够找到他，肯定也能够找到老李呀。老李会不会已经遭了王冠的毒手？

姓戴的。好一在灰姐的耳边低声说，这个人在跟踪你们。灰姐心里一沉，姓戴的果然在跟踪他和老李，毕竟逃不出警察的手掌心。可他并不想让郝依依觉察到自己的心思。灰姐说，没别人跟踪我，我就只有你跟踪我。可是我并不是来害你的，我是来帮你的。郝依依辩解，灰姐冷笑道，哼，你当我是白痴，还是你那位姓王的主子当我是白痴啊？你弄错了，要害李维东的不是 Max 王，是快阔集团的董事长寇少龙。你倒挺能编的，快阔集团的董事长为什么要害李维东啊？因为快阔集团

企业秘书服务师。不过，我不是普通的启秘师，我帮寇少龙处理一些机密的事情。辉姐听得糊里糊涂的，你是特务？过山车减速进站，郝依依有点哭笑不得。其实也差不多吧。所以你还是坏蛋，那更得离你远点，拜拜。压在灰姐腿上的铁杠子自动抬起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多·迪卡普里奥曾经拒绝过艾伦这个角色。另外，这部影片中的法庭戏相当精彩，剧情峰回路转，表演极为出色，尤其是爱德华·诺顿让人眼前一亮。不过篇幅还是太长了一点，有些地方稍显冷场。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有时候是这样的，我经常晕倒，失去知觉，我就不记得任何事情，醒了也想不起来。
1: 你没干坏事，为什么看见警察就跑呢？
0: 我醒了以后，浑身都是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吓坏了。听到警笛我就跑，我知道很难让人相信，但是威尔先生，我发誓。
1: 不用发誓，不用向我发誓，艾伦，我只想让你回答我的问题。
0: 但我没有做，你相信我。
1: 不用，我不用相信你，我不管，我是你的律师，意味着我是你的妈。

0: 琳达，
1: 还有艾伦，
0: 对，主教派的行了吧？
1: 你是说莱斯曼主教在搞色情游戏是吗？
0: 对，他说是其中魔鬼。

原来罗伊是艾伦幻想出来的另外一个人格，艾伦是个有着多重人格的精神病人，他把马丁重重地摔在了墙上，发泄之后

0: 我会杀了他，绝不犹豫。
1: 不是，
0: 我要用刀捅他78刀，切掉他的手指，割开他的喉管，在他的胸膛刻字。我会挖出他的眼睛，我发誓我会这样做的。但他指示我，
2: 没有问题了，阁下。
1: 你他妈的要去哪儿？
0: 什么？
1: 嗨，我说话的时候你看着我。
3: 艾伦跳出了被告席，变成了罗伊，并且用双手狂暴。

冠军后不久，迪士尼动物城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最终这部影片以 15.314 亿人民币刷新了动画电影的票房记录。那么火爆的一部动画电影讲述的又是什么故事呢？拍摄时

大家介绍几位新来的同事，但我不想介绍，因为我懒得说。最后，我们有14起哺乳类失踪案，全是食肉动物，大到北极熊，小到一只水獭。市政厅一直催着要我找到他们，这是我们警察局的当务之急。分配任务：熊多利、范梅尔、迪加多警官，你们小队负责雨林区哺乳动物失踪案。麦大脚、西威兹、朗法德警官，撒哈拉广场。

0: 他的名字是艾米奥塔顿。是的，我知道。他是个花匠，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他绝不会无故消失的。
1: 夫人，我们的警官都很忙。
0: 求您了，肯定有人能帮忙找到我丈夫。
2: 奥塔顿夫人，
0: 我会找到他的。哦，谢谢，上帝保佑你，小兔子。拿着这个，找到我。

0: 这话让牛局长哑口无言。离开现场之后，朱迪为尼克的解围向他道谢。
1: 谢谢。
2: 别让他们看到你的眼泪。
1: 你之前也被伤过心吗？
2: 是啊，可是现在不会了。我小时候也像你一样稚嫩敏感。
1: 哼哼，
2: 是真的。大概是我8岁，也许9岁吧。那时候我一心想加入小骑警童子军，所以我妈妈努力存够了钱，帮我买了一套崭新的制服，因为我想融入集体。就算我是全队唯一的食肉动物，唯一的狐狸，
3: 嘿，尼克，
2: 我也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3: 准备好入队仪式了吗？
4: 当然，我早就准备好了。
2: 我充满骄傲。
3: 好了，现在举起你的右爪，宣读誓言。
4: 我尼克胡尼克承诺将勇敢、忠诚、乐于助人，还有值得信赖。
3: 可你是一只。

0: 哟天哪，你看下面的交通，我们把镜头交给交通指挥中心查看交通探头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尼克，很高兴你和我说这些。
0: 交通探头，
1: 你听我说，别难过了。
0: 不，等等，城里到处都是交通探头，树冠上也是，你看见了吗？那只美洲豹如果去了哪里，
1: 交通探头一定都拍下来了。
0: 没错，
1: 哈哈，真有你。

绳索。在这儿，他们发现了14只失踪的动物都被关了起来，并且他们都陷入了疯狂。原来，这些动物发狂之后，狮子市长为了避免恐慌，把他们关在了这儿。朱迪把所有的证据都拍了下来之后，报给了警方。随后，牛局长带人抓捕了狮子市长，找回了所有失踪的动物。朱迪一下成了动物城的英雄，很多记者都来采访他。第一次接受采访的他非常紧张，语不择言地说。

将午夜嚎叫花制作成为子弹的废弃火车。朱迪把火车上的绵羊守卫们关了起来，他启动火车，想要把火车开到警察局，但是守卫们却试图阻碍他。争斗之中，火车翻出轨道，发生了爆炸，证据都被销毁了。只有尼克抢出了一个装有枪支和午夜嚎叫子弹的箱子，他们准备从博物馆抄近路回到警察局，没想到在这里

治。就这样，动物城又恢复了平静。在这些案件中表现出色的尼克也终于如愿地成为了一名警察。上班后的第一天，他和朱迪以及其他的同事一起来到办公室等待牛

他就说，你走什么？你回避什么？有道理就讲吗？王七瑶站住了，说，叫我和你讲什么道理？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老克拉更加发作道，反正你没道理，总想一走了之。王七瑶就笑了，反身又坐下说，我倒要听听你的道理，你说吧。老克拉继续着对王七瑶的批判，你不敢正视现实。王七瑶点点头同意，再要听下去，老克拉却无话了。

都映暗了。还有与那繁荣连着的哀伤，也是披着霓虹灯的霞披。王其尧给他看那40年前的西班牙木雕的盒子，没打开

话说得很滑头，两人就都笑了，手还握在老克拉的手里。这情形有些滑稽，还有些无聊，可在这滑稽与无聊下面，还是有一点严肃的东西。这点东西是不堪推敲的，推敲起来会是惨痛的。有谁见过这样的调情？相距有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完全错了时辰，错了节拍，倘若不是那背后的一点东西，便有些肉麻了。他们手拉着手，又是停着了。好在两人都是有耐心。

一个闪失便可掉下去的，却又不知怎么的收了脚。走钢丝似的游戏是有些刺激的，可也不能多，多了就要失足了。因此当他们单独相处时，总有一股紧张的空气，剑拔弩张的。

王启尧就笑，还是诚意不够啊。老克辣也说，再加油吧。说罢，将双手插在裤兜里的臂弯朝王启尧张了张，王启尧伸手挽住了。茂名路这条林荫道有着用不尽的罗曼蒂克，你以为那树荫是遮凉的？

戚，我们家，我们街坊，都叫他马老二、马虎人、马虎眼，啊，马虎眼、马老二。他呀，这哎，我先声明，咱先声明一下啊，我姓马，我叫马三立。我说这个马老二、马虎人跟我不是一家子。同姓各家，两码事。

这扫黄啊，怎么这还有暗娼？进来，你们爷们儿，你们爷们在家吗？媳妇说你撑着，撑着，进来，一把手给拽进去，到屋里瞧，墙上挂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瞧瞧，这娘们谁？哎，这娘们看眼熟啊，见过，白毛女。媳妇说：“嗨嗨嗨嗨嗨，什么白毛女？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去吧，你买张车票上德州，到人家去一趟，给送点钱，人到礼全，反正咱去了，我给你准备好了，书包拿着。”饭盒钱都给你装好了，赶紧走上德州。哎，好，马虎拿书包买车票。

走过去了，把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就有气了。这小子，那我相片跑这卖了，得亏我瞧见了，要让别人买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我相片是他，哎，这多少钱？4毛，给4毛，别买了。做买卖不知道什么毛病，卖个镜子我干嘛别卖了？也没理他，好，把镜子搁兜里了，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说：“哎，你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没白去。瞧这相片，我要不把住了，准得归别人。你说要落别人手里，你说我心里我受了受不了，啊？相片我把小镜子搁床上了。媳妇说什么什么相片？我瞧瞧。拿过来一瞧，呵，刚出去一天，又搞一个。好啊，气我哪来臭娘们儿？还长德行，还成心气我，把相片给我看，给婆婆看看。老娘，看相片，完了有人毒药我了，又搞一个。老婆接过来了，又搞一个。我瞧瞧，这孩子搞一个，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都是日子了，来了四五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不，没工夫，改天见。您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

0: 可不是我吗？
1: 你多早来的？
0: 我来了好几天了。
1: 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
0: 嗯，不去。
1: 走吧，别客气。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

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中这个头70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20来年了，净补丁。

0: 气。
1: 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
0: 不是，咋不认识字？
1: 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
0: 老李家这个告示，能不能接多少？
1: 什么告示啊？这是告示啊？
0: 这黄榜。
1: 黄榜？
0: 什么叫黄榜啊？皇上贴的，这叫黄榜。
1: 哦，好，老李家，
0: 你念念咋听？

0: 就把他捆上了。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大人。王大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别介，既然接绑必有来历啊，在我亲自去看，给他松绑。
1: 是，
0: 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东纳闷儿，哎，这怎么当事？你这怎么当事？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

品鸡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

0: 杠精我也不会啊。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醉了，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
1: 他这一说一把这位大人吓

0: 的事儿吗？这
1: 你得跟他斗发呀。
0: 好，
1: 我去跟他斗斗。
0: 你斗什么？斗蛐蛐是怎么着？
1: 斗发。
0: 好，管他斗什么呢？
1: 我去。

0: 商量好了。哎呀，孙法官，您有胆子吗？
1: 啊，有胆子，没胆子我敢解绑吗？
0: 您坐在上边，可别害怕，我们哥俩一叫起来，一使劲儿，您就上去了。
1: 好。

0: 山东一看，
1: 哦，加字儿了，你加字儿，我也加字儿，
2: 一大堆破烂家伙，
1: 一大堆破烂家伙，
2: 这老道更不懂了。
1: 老道心里说呀，干脆打哑谜吧。老道伸出一手指头来，
2: 山东这个
1: 这一个小鸡头，哎呀，这就不含糊啊！哦。

按这钩杆子这棒蹭就过去了。这棒过去了，他那钩不饶啊，蹭勾这俩大口啊，当时血就下来了，老道疼得直小猴叫唤，哎呦呦呦呦呦，啪，一看这钩杆子落在老道这个台板上，老道不认识，一看，哎呀，我当什么法宝，原来是我佛的如意紫金钩，他胡给起名了。山东一看，好啊，腮帮子破了啊，他心里。

0: 下来了，吩咐搭云梯迎接我国法官。
1: 皇上一句话救了山东的命了，要不然他怎么下来？
0: 没法下来，
1: 这软梯子好搭好了，能营造寺早预备好了，赶下了画台，文武过关等着给他道喜，他眼睛直了，他看上。

0: 豆发你赢了。
1: 我赢了。
0: 你老薛，
1: 我不赢我干嘛来了？
0: 这气儿啊。
1: 可我可得问问你，一上发台他说什么无量佛怎么意思？
0: 这个老道
1: 画小圆儿，
0: 他认准了他是画小圆的。
1: 那么你说好家伙呢，
0: 这是我们三中的厨余
1: 啊。那么他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你怎么什么一大堆夸来家伙怎么意思？
0: 我不给钱，这个地方不给钱呢。
1: 我不给钱。哦，我问问你，你这个他伸一个手指头
0: 这什么意思？
1: 一个小指头啊。那个老道他不学好啊。
0: 怎么不学好啊？
1: 他要娶媳妇儿。
0: 皇上一听恼了，呵，出家之人不守清规啊，贪乱无道，岂有此理。

0: 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丢人现了眼，我可不答应。谁过去占这个姓刘的？言还未尽，刘通

咱们来这么多人，不能这么个打法，这得打得何年何月，干脆咱们一起上就得了。说得有道理啊，冲冲啊，别让他们跑了。老和尚法镜在后，你看，哎呀，群殴啊，群殴啊，怕你们，孩子们，各位上上打，哗，各抡刀。

0: 肃静的地方。你知道姑奶奶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月婷，我是伤了你了，我对不起你，但是那叫各为其主啊，是不呢？

我可对你不住。别看你保住了性命，嘿嘿，今儿个你是难逃公道。你说月平能听他这个，过来又一场。独守女娲一看没治了，这

只是我的家巴事儿。跳圈外一拽虎铁扣，腾楞黄绫套摘下来，从里边伸手插个篮，拽出折钢宝伞。

铁伞上，铁伞是折钢铁伞，铁碰铁发出清脆的声音，毒极力落地。岳婷一眨巴眼儿，没事儿。哎呀，心说使这家伙救了我的命了。梅五娘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提剑

一把特号的大宝剑，面如银盆，二目如电。小月亭先一愣，后来认出来，哎呀，绝命大剑司空亮。

0: 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

0: 女子。就听见赵六问：“小桃红，沙大爷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哟，这我哪知道啊？沙大爷把我接到这儿，是让我来看看后院的姑娘能卖多少银子。他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行。”这赵六贼兮兮的伸出手来，在小桃红的脸上摸了一把。“
1: 那沙大爷没回来，你先伺候伺候赵爷我吧。”“
0: 呸，你得了吧你来这儿又找沙大爷。”沙

也就是了。哎哎哎，太好了。那什么时候动手？我看择日不如撞日，二更天，趁他们睡觉的时候，把他们一锅烩。这个时候，

左手提着个竹鸟笼，白铜锅，白玉嘴的长烟袋，勾勒着腰，眯缝着眼，骨瘦如柴，走路是弓腰垂背，两条腿是摇晃磕绊，整天里就像个酒蒙子一样。

感情这里边有着木笼子关着个姑娘。那姑娘身穿一件藕荷色紧身斜扣布衫，下身穿一条水绿裤子，此时是受尽折磨，脸色惨白，衣衫不整。赵六上前看了姑娘一眼，嘿，哎呀，你别看臭，小模样长得还行，嗯，哼，告诉你，

准备商量好了价格，就把余影桥卖给沙帽胡同的天香楼去。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梁振普

罚吗？赵六一看，我跟你拼了，我呀，你家六爷就是王法。说着话，跨前一步，抡开九节鞭，奔着梁振普就打。梁振普闪身捋住鞭头，用力一带，赵六是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在地。赵六是狗腿子，一声呼哨，一拥而上，把梁振普就围在该心。梁振普一个扫堂腿，众人急往后闪。只见梁振普顺手挥动九节鞭，是极快如闪电，真好像流星赶月。观看的人群都惊呆了。赵六一看，哎呀，不行了！我说沙大爷，高手来了，您还不现身是更。

0: 不是，等会儿，
1: 量入为出，
0: 这有点乱，有点乱
1: 啊，没说乱吧？
0: 你请谁呀、啊？
1: 谁请谁都行，
0: 别都行啊！
1: 均可，我们天津人就这么厚道，不计较，知道吗？谁请谁都可以，
0: 这不是计较的事儿，
1: 都给你挑。
0: 刚才是你请我呀？
1: 哦，你非让我请你？
0: 对呀、
1: 啊，那也行，
0: 嗯，
1: 是吧？我请你也行
0: 啊，
1: 我请你，
0: 你请我，
1: 我请你，你有多少钱是你的？
0: 是
1: 我请客，当然得我花钱。
0: 那当然了，
1: 哎，反正。

0: 是吧？生吃果仁养胃，
1: 哎呀，
0: 这是一个果仁一个。然后呢，咱再来一个呀，
1: 啊，
0: 清炒黄瓜，这是俩菜。
1: 您这菜可大补。
0: 嗯，清炒黄瓜。
1: 谁吃过清炒黄瓜呀？
0: 我们家拿手菜，清炒黄瓜，别削皮儿，别去瓤啊，那玩意儿烂。

0: 粽子行，爱吃粽子吗？
1: 粽子可以。
0: 哎，看这模样，看这模样，
1: 我老模样。
2: 你刚才点的什么呀？
1: 啊，螃蟹不是？
2: 螃蟹也行。跟粽子一锅出来，螃蟹也有，
1: 那是味儿啊！那粽子
2: 一锅，它上下气儿啊，
1: 好腥不腥啊？
2: 上下气儿啊，那螃蟹也有这么大个，行吗？
1: 嗯，
2: 七里海的，天津七里海的河蟹了不起，
1: 了不起。
2: 宁河区七里海，
1: 啊、
2: 知道吗？让杨晓彤给你介绍。
1: 嗯、
2: 啊，哎，大闸蟹这么大个，大螃蟹，
1: 嗯，
2: 行吗？爱吃吗？
1: 行。
2: 主要怕我们楼下那个五金商店呢，他不一定买得着。是吧？这么
1: 五金商店卖螃蟹吗？
2: 但我问问去啊，他买得着咱就吃，买不着那就，哎，算了吧。
1: 行了，我也死心了，根本买不着。
2: 买不着，买不着没关系啊。
1: 嗯，
2: 咱有平替。
1: 平替是什么意思？
2: 松花。

0: 你看看，
1: 橡皮搁哪儿？搁外边？搁里边啊？
0: 搁馅儿里头。搁馅儿里头。
1: 咱俩人吃饺子。
0: 对，
1: 包50来个、60来个的。
0: 啊，不，这去，谁包那么些个？10来个。
1: 咱俩人吃饺子，
0: 10来个，
1: 包10来个。
0: 大呀，大呀。
1: 然后搁多大饺子呀？
0: 大呀。
1: 您这饺子，您这马粪啊？
0: 你看马路看起来大大馅饺子，有这字号啊？
1: 这么大的饺子，
0: 马粪干嘛？
1: 搁一个橡皮，您这好，您这就找不同，您这是，
0: 他就找。你看有搁钢板的吧？搁钢板的，
1: 对
0: 对不对？过年了吃钢板，哎呦呵，这行了。

0: 锅了，多废物！
1: 咱脚这么大吗？拿勺推着点，勤打点水。
0: 马粪，
1: 你就坐那灶台，你老提马粪干嘛？
0: 我想吃
1: 马粪鹰。你就坐在炉子边上，坐炉子边上。
0: 我干嘛呢？
1: 哎，等着饺子呀、啊！
0: 哎，
1: 坐炉子边吃饺子，不有么句话吗？
0: 没听说。
1: 来来，吃，张嘴。
0: 你再给我烫死！
1: 这捞出来就吃，
0: 嗯，
1: 对吗？你老吃那热的，
0: 我张嘴吗？
1: 你就爱吃那个烫嘴烫心的，
0: 哦呵，
1: 对不对、
0: 啊？我也别能烫死。
1: 吃完饺子，喝点饺子汤，
0: 这是原汤化原食。
1: 对，大家有这

0: 我这别赵钱孙了，
1: 哪
0: 赵钱孙里后边啊？
1: 哪句？你哪句？
0: 我宁求栾豹。
1: 哦，宁求栾豹。
0: 哎，
1: 您就姓宁求栾豹。
2: 好，
1: 看见他爸爸了是？嗯。你姓什么呀？
0: 我一人我四字姓。
1: 您是？
0: 我是宁求栾豹里边那个豹。
1: 哦，小豹。哦，
0: 不对，我是栾呀、啊。
1: 姓栾哈、
0: 啊，
1: 咱落实了就行了。怎、
0: 啊、
1: 么又搁这儿了？
0: 是，
1: 咱落实就行了啊。
0: 嗯、
1: 栾老师，
0: 哎，您老师，
1: 栾先生，
0: 您先生，
1: 栾先生贵姓？
0: 姓赵。
1: 哦，十点钟跟赵先生。
0: 不像话了啊！不像话了、啊。
1: 十一点我接你了。
0: 不，姓栾，
1: 姓栾，
0: 姓栾。
1: 十一点我接你了。
0: 哎，就姓栾。
1: 行吧。
0: 对对对。哎

0: 哎，大义灭老了。
1: 别，您
0: 出宰了之后，然后
1: 千万别的，
0: 他已经叫不出来了。
1: 别，我
0: 给你吃。
1: 别，我带着点小米儿，我瞧瞧他老人家去。
0: 不让瞧，就弄死给你吃，
1: 好
0: 是吧？你要这鸡不吃，剩那栗子浪费了。
1: 哎呦，我最喜欢吃栗子，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就光吃栗子吧。
1: 好
0: ，行，祝你演出成功。
1: 哎，
0: 我走了。
1: 好，
0: 11点啊。
1: 哎，行，嘎了牛，羊肉，
0: 11点啊，
1: 知道
0: 吗？咱在这儿啊。
1: 啊，
0: 我没带着摩托车来吧？
1: 什么摩托车？你别脑袋着了。
0: 哦，行，
1: 嘎了牛，羊肉，老母鸡，栗子。然后是素馅饺子，
0: 栗子羹，您等会儿。他这是这么回事啊？咱别吃炖肉了。
1: 怎么了又？
0: 这个肉它不烂，
1: 不炖它永远烂不了。
0: 你想这道理啊？他这个肉啊，得现买的才新鲜。
1: 是，
0: 这个肉你得小火咕嘟着，它才叫炖肉呢。
1: 对，
0: 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得需要时间呢。
1: 可不，
0: 明天早晨现买肉去，回来再处理，再弄，再咕嘟炖上，到中午一看，哟哈，肉没熟，给您吃什么呀？
1: 也难为您家连自来水都没有，
0: 对不对啊？干脆咱吃窝头吧。
1: 窝头，
0: 吃窝头。
1: 窝头啊，
0: 窝头。
1: 我跟你说，
0: 大个的窝头。
1: 行了，别美了。
0: 怎么不让美呢？
1: 我们家生活困难。

0: 的正
1: 文，这都是压桌底儿
0: 啊，
1: 压桌底儿。
0: 是那正文呢？
1: 正文啊，
0: 啊，
1: 正文是这个满汉全席，
0: 嗯，
1: 南北大菜。
0: 您说说菜名呀？
1: 哦
0: 哦，
1: 我给你说说啊。
0: 哎，
1: 头一道大菜就是蒸羊羔。
0: 呵，
1: 我请你吃过吧？
0: 我没有，
1: 今年吃好几回了。
0: 什么时候啊？
1: 哎，我记得吃好几回了呢。
0: 你是不是傻子呀？
1: 没吃过、啊？
0: 没有，
1: 我看看。哦。

0: 个苹果。
1: 苹果。
0: 再给你个橘子。
1: 橘子。
0: 哎，萨琪玛你吃吗？
1: 啊，你这是坟地的贡品吧？
0: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

0: 顾名思义，就是您自己主动的，您这个人给我鞠仨躬，你就听见。
1: 这叫自动人工啊。
0: 哎，自己主动给我鞠仨躬。
1: 哎呀，
0: 想听吗？
1: 还是想听。
0: 哎，鞠仨躬你就听见了。
1: 哦，鞠仨躬。
0: 嗯。
1: 哎。
0: 还真挺孝顺的，你看是吧？那个那点东西给他没错。嗯，真挺孝顺的。干嘛呢？你这是？
1: 这不我这、
0: 啊、向你父亲告别呢。
1: 谁谁谁？
0: 像话吗？你这都啊？
1: 这不是给你鞠躬？
0: 面带笑容啊！
1: 真够麻烦。
0: 你得乐不劲儿的，

0: 曲种，快板书。
1: 嘿，
0: 快板书脱胎于传统的数来宝，在这个数来宝的基础上锐意革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著名的快板书艺术家李连杰先生，
1: 李润杰。
0: 李连杰的哥哥李润杰，
1: 那就不是一家子，
0: 结合了西河大鼓、相声、山东快书、评书等等姊妹艺术的

0: 多奇葩，
1: 这不说一回了吗？
0: 那是很多奇葩啊。相声是其中之一。今天为您播放的是来自天津的两位老艺术家李伯祥、杜国之为您带来的传统的经典名段《报菜名》，请大家欣赏。
1: 什么剧头啊？
0: 哎呀，今天呢，我老李啊，李伯祥来到咱们北京啊动物园附近这个北展剧场打心眼里边特别的高兴。大伙儿都知道我呀，老李李快嘴呀，我嘴快，我说话特别的卖力气。我有好些年没到咱们北京来了，今天我来到北京啊，主要是为了看望看望大伙儿。我给大伙儿啊带了个好来，我各位，我从天津，我看您各位。

0: 还搭茬儿啊？
1: 我觉得说完之后，肯定有那个弱智听众认为，哦，反串儿。统一回答，不是反串儿
0: 啊。我也是欠。
1: 这种听众就是欠。
0: 呵，一句搭一句，多腻。
1: 首先为您播放的是杨洪基老先生演唱的《青藏高原》。
0: 嗯。
1: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呀啦！
0: 哎呦，好！这节目真省劲儿。
1: 那就。

0: 之 C 传给前锋，前锋拿球之后不能再犯上次的错误，晃过后卫，面对门将，想起了他的爷爷
1: 啊。
0: 他的爷爷原来就是踢球的，他的爷爷就是高俅啊。
1: 又到水浒了，又
0: 就是高俅的粉丝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了，
1: 还有粉丝
0: 不能再有其他的私心杂念。
1: 嗯，
0: 晃过了门将，把脚怒射，好球
1: 进了，
0: 太遗憾了。

0: 半夜的，法国帮子挨着这小小花园。
1: 反了，
0: 烙饼了。
2: 他不离婚，他不离国，哒哒哒巴拉，哒哒哒哆罗，哒哒哒巴里哆国，国里哆个巴西国，哒哒哒哆里哆个。
0: 跑调了。
2: 别看看这绿绿青青的歌，啊咚咚咚那个擦擦擦那个咔嚓扑通，哎呦，不不不那个呱呱呱那个我是你大爷。
3: 老纪啊，
1: 啊，
3: 闹半天你说人高峰跟你学，就是这学电台呀，
1: 啊不光跟我学呀，你也有份儿，也算是跟你学过。
3: 拉倒吧，那还是算只跟你学吧。
1: 哎，您不是一贯见容易就上，见困难就躲吗？
3: 会不会说话？
1: 这回您怎么还主动的往后稍了呢？
3: 学电台要想有包袱，得专门挑那有错的学，学的都是那差的播音员主持人，我是好的。
1: 哎，我是那差的呀。

0: 《演义》，
1: 樊梨花身后的还是四个丫鬟，四个丫鬟后头有顶马，顶马后头跟着中军官、旗牌官、刀斧手、绑斧手，足有这么。

0: 要不就是我听差了，八成是这两天您上火。大夫不说您少吃肉吗？吃肉多了，痰多湿气重，容易上火。您看，您听差音了吧？
1: 是。
0: 哎，一转身又翻一篇儿，薛丁山一瞧，哦，有的，这倒不错，干搁着我。

0: 他因何而亡啊？
1: 被我
0: 说，
1: 被我在伯虎镇内一箭误伤。
0: 啊，你射了一箭，把你爸爸给射

孝的份上，我不为难于你，死罪已免，活罪难饶，来呀，把他拉下去，重责40军棍，轰出教军场，插出辕门，再若到韩江关，定要你的狗头。

胳膊肘跟磕膝盖，咱们跪着爬，爬的是越来越远，离这个辕门呢挺老远了。回头这么一瞧，他把我恨麻了。

块石的往上这么一扔，顺着树杈扔过去，这头坠下来三把两把搭一个死扣，自己拽了拽，吃一个人吃得了劲，把自己的脑袋往绳子套里这么一钻，

还等着我回去交令去，我也回不去了。大唐朝给我父子的绝路之恩，到今天也就算到头了。薛丁山呐、啊，薛丁山，早知今日你是何必当初这么大的龙虎状元二路元帅，我天宝道就丧身在此处，死了吧，死了吧啊！把自己的脑袋往绳套里钻，这孝带子一勒自己脖子，一撒手，俩脚一离地，这么一打吊悠，本来就半死不拉活了。

晚上，人人害怕，个个担忧，死你也别在这儿死，我把你摘下来。这位上去一伸手，把薛丁山可就给摘下来了。你说这就怪了，吊着这气儿就进不去，摘下来就能进来。这位把他头脚撂平，一抹子前胸，一掐人中，这口气儿一过来，本来他没病吗？悠悠转醒，他可又活过来了。你瞧，都说阴间。

0: 马，骑着马打这过，恍恍惚惚瞅着这树林里边随风飘摆的枪子，那说多的风啊，能吹着这死尸烂化，就这么一说，救下来一条
1: 冰山。
0: 你说这玩意儿巧不巧？冰山一看他，眉毛一挑，眼睛一瞪，说话呀，您指我干嘛呀？这一切的一切都赖你，

去了。何其说，那说了半天，南阳这个饭也是不好要啊，要是好要的话，还至于饿晕过去吗？李乙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老何，他一个要饭的小孩，你跟他穷搭是什么呀？咱们还是办。

庄。刘秀一瞧，这是个大庄子，比刚才那个庄子可大得多。虽然在黑夜之中看不太清，但是房屋之比依稀可见。何其礼矣，领着刘秀来到一个大院子门前。

紧呢，把我还给崩了一下子，家里边东西呀给划了走了不少啊。老婆子刚洗的几件衣裳在绳子上面晾着，她也给顺手牵羊了。我一看呢，这也倒好，坑我一下子就坑我一下子吧，我真有。

那我呢，你愿意进去吗？你要不愿意进去的话，你在门口这儿得了。李毅说，那这、哎、那我就等着吧。那你等着也好。他领着刘秀来到了员外的客厅。

你吃肉，我啃点骨头，你吃饺子，我喝点汤，也对付了啊。何西说，这什么话呀，有我的就有你的，兄弟，你大哥凭着这两片破唇，一张破嘴，给金员外说了个天花乱。

0: 你是不是从长安城来啊？刘秀一听这一问，当时就是一愣，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怎么员外忽然提出这么一个问呢？我不是从长安城来，你从哪来？我从兰云寨来。他这一着急呀，把柴太保住的那地方给说出来了。什么？兰云寨？兰云寨在什么地方？兰云寨就在那边。刘秀拿手就那么茫然的一指，那边，那边是什么地方啊？看来你跟我是说谎了。说到这儿，金员外站起身来就往刘秀跟前走。刘秀不知道员外要干什么，他走到刘秀的跟前，伸手把刘秀的一只胳膊抓住。他看了看他的手和他手腕子，刘秀心想这老头他要干嘛呀？然后他伸手把刘秀这个袖子往上面这么一撸，顺着这个胳膊往上这么一摸，正好摸着那只玲珑透剔薄玉镯。金员外把这镯子撸下来，撸下来之后他一看到这个镯子，忽然间他双手抓住刘秀的两个胳膊，哼，我知道了，你是刘秀啊。这一声使刘秀当时是大吃了一惊，这正是一语惊人胆，六神顿不安。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永不忘却。他一声不响，不语不发地写着福建子吕慧卿，确实欠下了王安石永难忘怀的亏心债呀。体弱多病的吴氏这几天来日夜不歇地操劳着，二弟王安国已长眠于江宁北山，三弟王安礼已贬之瑞。

又要扶照王安礼留在京都的妻子儿女，又要护理厢房里病危的儿子，又要关照书房里心力交瘁的丈夫，既要向儿子隐瞒丈夫的危难，又要向丈夫隐瞒儿子的病情。亏她是一个心智刚强的女人，在妻子、母亲、兄嫂的诸多情感煎熬中，支撑着这个即将彻底衰败的家庭。此刻已是深夜亥时，王鹏的病症出现了缓解的迹象。吴氏把病危的儿子交给两个弟媳看护，她急忙奔向书房看望王安石。踏进书房，映入眼帘的是散落在地上、榻上、桌案上的无数纸片和满屋满眼的“福建子”三字。丈夫闭着眼睛，麻木而疲惫地坐在福建子包围中的藤椅上，神情苦闷不堪。吴氏的心

0: 两位婶娘陪着他。你怎么哭了？
1: 我放心不下你，你该想开一些了。
2: 王安石紧握着妻子的双手，像是回答，像是自语。
0: 我想开了，

他说过一段关于论人的话：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若奸人得路，岂可去也？欲去，必成仇敌。成灾思言，可我现实才领悟到。惭愧啊，我的目光短于司马君时八年之遥。吴氏滴着泪水。司马君时是胖儿的恩师，胖儿在昏迷中也曾呼唤过司马君时。

军事判官，迁陈州太守吕惠卿出知延州，迁密州太守苏轼出知河中府，玄迁徐州、湖州，迁齐州长书记苏辙为应天府商丘签书判官，诏令吴充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诏令王圭为参知政事同平章事，诏令冯京为枢密使，诏令李定为御史中丞。熙宁十年初春，王安石迎着悲戚的诗句离开了风云十年的大宋京都，渐贫奔走十余一，百日奔走一日归，平生欢意苦不尽，正遇老大相因依，空房萧瑟诗会为，青灯半夜哭声稀，音容想象今何处，地下相

0: 拉开了大宋百年来最大文字狱乌台诗案的帷幕。其悲哀如同为王安石的变法唱起了一曲挽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清

0: 名记忆，遇见潮玩新生。5月15日至24日，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
1: 汇聚全国顶流文创，非遗大师现场演绎，三大主题展区水陆双线漫游，
0: 五大舞台百场演出轮番登场，蝶变卡享朝阳全域优惠，200万惠民礼包等你来拿，创想生活，朝向未来，
1: 就在朝阳公园免费逛10天，等你一起赴约，不见不散。
0: 溯源玛雅文明，品读安第斯风华，穿越千年尘烟，探寻失落秘境，海量典藏珍品悉数展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

0: 款，
1: 还要罚款。
0: 谁呀？
1: 我二叔纳闷儿啊，你说那警察怎么回事儿？
0: 后来一打听，难怪，这警察是那贼的小舅子，
1: 他全是一伙儿啊。

叔也是，你把这情况跟别人说，让别人帮你追多好，急糊涂了，下了车是撒腿就跑。您想那体重200多斤能跑得动吗？何况那怀里还抱个西瓜呢。我二叔啊，没追两步，打商店里又走出一女同志追他。谁呀？售货员呢？他没等着找钱就出来了。人售货员一回头，哎，同志，给您。哟，那胖子哪儿去了？这位同志可真是心宽体胖，好忘事儿。怎么没等着找零钱就走了？不行，

这是笨一点啊，嗯，也不太用心，反正明白他这意思。我要是说这个，按着这个南方话呀，说北方字儿，我倒说得上来，啊，你比如这个说话呀，到了上海呀，这个说呀叫港，港就是说啊，说话就是港矮物。

0: 这是冤人。
1: 过去啊，连这个一卜星象皆在其内。卜星象，这是算卦相面的，说这一也在生意之内。

0: 破了八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我实在让，别忙，这不得做买卖吗？出头子下来好安根，等着，哦，他把他这个串铃拿过来了，就是这么俩铁环，手腕子上套着摇晃，哗楞哗楞一摇晃，十几奶几大肚子脾气红白力气都值啊，哗楞哗楞，扎针放送不开房子不要钱，您听这话就生意骗人。扎针放送开方子不要钱，你指着什么吃啊？哎，他就这么吆喝。哎，咱们宫出来老太太，哎，先生，我有个小孙子他起了风了，您看能治吗？

梁镇呢，半截自行车条磨得锃光瓦亮。老太太瞧，哟，先生您那针怎么这么

县官是新生来的，他是最恨这种庸医杀人。哎，就你这个不客气，抵偿对命。别看你那么大岁数，给这孩子抵偿，不但你抵偿，这谁呀、啊？这是我的小徒弟，好嘛。

说得蛮好，知县信不信？不信。凌音查理见貌变色，那个做官的他看得出来，瞪着眼一瞧，不对，你说你这个不是美呀样的，你要教书的先生应当是满脸的书气呀、啊、一看这个好晒得去黑，就是这个串

0: 说一匹天青缎。
1: 哦，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
0: 他也对不上，就知道算五个字儿就得。
1: 一匹天青，一匹天青缎，五个字儿，
0: 哎，老爷，我。

0: 升堂鼓左五右六，升堂鼓左五右六，
1: 啊
0: 啊！我今天来对锦上寒，引起阳吧，又对上了。哎，升堂鼓锦上寒，左五右六阴七阳八。

三个下联都对上了，你不放，你这什么老爷呀？这说什么老爷？嗯，知县一听，对呀，人已经对上下联了。好好好，下联虽然对上了，你这都是治病。

怪可怜的，就跟这老太太说，说老太太，这个人死不能复生，您这小孩已经死了，再让这么这个大热子天背着游街呀，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呢您呢把孩子领回去埋去，我们呀压着他游街就是了。老太太听也对，那么老太太抱着孩子走了，二把头啊

0: 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

0: 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0: 或者说是微信的好友列表里边啊，包括 QQ 这些好友列表里边都会出现，
1: 经常有，
0: 对吧？
1: 嗯，
0: 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你手机软件里添加过的一些奇特好友，
1: 哎，
0: 啊各。

深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啊，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当前国际油价走势的一个核心因素。当前局势呢进入了易变阶段，所以国际油价的波动会放大。那么本轮呢是今年的第10次调价，

0: 比如说我想找充电桩，我能看到周围价格最优惠的7.8和这个8.5，我肯定会选择更便宜的。
1: 记者现场体验看到，这张专为司机朋友打造的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智能助手五大板块。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就可以获取全国超2100个出租汽车司机驿站和货车司机之家等信息。高德党委书记李艳霞介绍，
2: 我们这张

0: 然后只是说呢，就是可能根据比如你这个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政策，
1: 明白？
0: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它就让你免，比如你可以分12期，
1: 嗯，
0: 然后但是你不用付利息。
1: 啊，
0: 这个还挺好的，
1: 明白。
0: 嗯，
1: 而且据说啊，就今年的这个618，
0: 嗯，
1: 好像就是这个力度还挺大的。
0: 嗯，
1: 对，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比如想要购买的一些大件儿，

0: 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以上就是在第一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那接下来听到这熟悉的电乐，我相信大家就知道了啊。